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56.6公里，过苑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镇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10.6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欸，阿孔，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美？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搁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欸，你真正空空呢、欸？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阁有连结给民众。那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被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被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3: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4: 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3: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4: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3: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4: 哎，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3: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4: 哦，爸，擦撞到了啦。
3: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公路 on my way。
2: 早上8:0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维来告诉我们。敬维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省道或者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4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至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西行14至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向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至0公里，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3至18公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敬伟，
3: 谢谢，
2: 谢谢，拜拜。

郭嘉伟所演唱的《等你等我》。好，目前呢派出消息，之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现在已经完工。台七十四线东向14.4公里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一高架呢北上51.7公里哈，那先前的中内侧车道也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都已经排除，但现场的车流量还是偏多的。再来另外一个呢，在国一南下靠近汐止路段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了蛮长的一段车流，因为一早呢，可能这边的车流速度就已经很慢了，再加上这起事故呢，目前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话呢，都请大家保持耐心。国一往北从五股转接道来到的环北三重路段，这边不管是在高架还是平面道路，都是呈现车多。好，那再来是台86线西向下的这个地方，交通号志好像有一些问题哦。那我们也通报给相关单位，国一北上341.3内线车道有机车的零件散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大华系统一直到东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圆山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湖口沿路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

0: 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到50，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左右。至于从五股一直到圆山的路段，沿路都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概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北上从五股一直到下塔悠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大竹路段以及过了机场系统沿路到莺歌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81.2关西的路段，三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北上的大溪路段呢，以及在三鹰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目前在国三甲东向4.7中线也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169.6有大货车跟自小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二线，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也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冈山到高科路段、大湾路段都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再一次呼吁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esha 所演唱的 Learn to Let Go。 8:22，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74公里刚过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在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汐止隧道外侧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呢，这个地方是在175.5公里大雅到台中，大雅到台中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那大水桶呢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4.1公里靠近男子路段路肩，两个大水桶在现场。

艾莉森·克劳斯所演唱的 Broadway 8:16，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8号、哦、这个是在匝道口这边有很多的坑洞，在国道3号南下的 81.2 刚过的关西路段发生事故，后方回堵了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主持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指示政府持续推行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包括大众运输票价动涨措施延长为6个月，计程车油价补助则提升至新台币15,000元。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这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2: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一名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遭

0: 滴水冲走失联，晚间警消接获报案，川马泰溪下游有民众在呼救，以空拍机热显像仪定位，发现有人形成像，但因河岸沙洲泥泞，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义消及民间友人合作，涉险渡溪，今天清晨4点多顺利救出邓姓男子。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积欠罚单及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未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后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3: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台八八往东的10.6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8.2公里靠近汐止隧道前的外侧事故也才排除不久哦，所以说后方回堵了1公里。国三南下8.2公里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国道三甲东向4.7公里靠近木栅路段前的外侧也有两台车的事故排除了，那但是后方是回堵了1公里。在台82线东向18公里，先前在外侧动物躺平的状况排除。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情形都排除了。那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关西路段前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一样有出现回堵哦。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准备靠近沙路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拖吊处理，那这边是一台抛锚车，抛锚车停放在内侧，现在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国三北上141公里刚过通宵，外线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在国一南下354.1公里，路肩有两个大水桶掉落在现场。台65线在北上板桥二出口呢，目前持续车多。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145到146公里内侧有掉落帆布。那照明的测试作业呢，在国道五号啊，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在进行测试的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黄立行所演唱的《冷水澡》。8:45，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141公里，外线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而在国一北上下了虎尾匝道出口，有车辆自撞的事故，也影响到现场的车流。国一北上台南系统汇入国道8号的匝道口呢，有一些坑洞在现场啊，所以说很多台车因此而爆胎停放在路肩。现在呢，新营公路段已经赶快派员去前往处理。在国道1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车多。还有呢，国道1号北上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状况。

来自吴卓元所演唱的《Battle of Without You》，8:49。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34公里刚过高工局路段中间两线车道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再来国道三号呢，特别留意哈，那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针对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呢，会封闭施工。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再来国道三号北上的141公里通宵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那这个坑洞呢，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汇入国八的匝道口有很多的坑洞啊，因此很多台车因此爆胎停放在路间，已经赶快呢通报给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年度最佳新人，这首歌曲是来自邵雨薇。目前呢，在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发生两辆车事故，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还有在国一北上63.7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有只小狗狗走在路间。国三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库娃夏吉所演唱的歌 The Forever。 好嘛，目前呢在8点56分的现在呢，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35公里、在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再来是台88线西向的大发出口两辆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175.5

5公里大雅到台中，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也持续提醒呢，现在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汇入国道八号匝道有很多的坑洞。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淘金小镇》。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往西的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掉落铁棍，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一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时间早上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排除消息哦，在国三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在国一北上34公里，先前在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哦，在北上的31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也都顺利排除了。那现在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北市方向都是持续车多，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呢，台88线西向10.2公里大发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台74线西向5.2公里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有一大捆的绳子散落。有一个施工在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有个铁制品呢，叫做铁棍呢，铁棍掉落在台64线东向3公里进入观音山隧道前的10到20公里左右，这边是有个铁棍掉落。那有只小狗狗跑出来，它是在国一北上63.7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小狗狗行走在路间。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今天要来聊到的主题就是家庭暴力，尤其是这个月份呢，就是每年的6月都是扩大家暴防治的宣导月。那最近大家如果说有看到新闻的话呢，也是会看到说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幼儿啊受到这个同居人施虐然后致死的一个案例，所以说我们一样呢要来继续谈谈这个家暴的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专刑事科吴启安主任。主任你好。
2: 是，谢谢，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每年六月呢，那都是这个扩大家暴的防治的宣导月啦，所以说当然我们呢当然不只是需要这个需要，就是不只是这个月，就是应该说每一个月每一年呢都应该要去持续的去关注这个部分啦。
2: 是，因为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在87年6月的时候通过，所以这一个月就会提醒我们大家。

0: 但是这个问题要特别关注一下。
1: 确实确实
0: 是。
1: 好，所以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呢，是不是就请主任呢大概跟我们来说明一下，说这个案例到底是怎么样发生？
0: 虽然是说他是儿虐致死的一个案子，但是他是发生在家庭当中，那也是一个广义的家庭暴力的行为。
1: 是。
0: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孩子幼童是很小，所以如果站在我们的专业的分工，儿童保护他必须要更多的一些分工，跟相关的一些方式。不过今天要先把重点摆在这个主要负责照顾的妈妈身上。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很疑惑说，当这个同居男朋友在施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妈妈没有反应？这是我们一个很觉得奇怪，那他在打你的小孩的时候，你怎么会让他继续打下去？
1: 对，
0: 那所以在家暴议题当中有一个叫习得无助的概念。什么叫习得无助？他学习到没有谁可以帮助他，也就是说他长期的处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压控管的环境当中啊，他就觉得啊，我对外求援好像没有用啊，我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或者是我真的各方方面面都需要这个同居男友给我一些支持啊，所以他自己的全能感不足，经济生存被这些状态都不 OK 的时候，那所以他就会学习到啊，我对外求援好像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帮助。
1: 原来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同居男友在施暴，为什么身为妈妈没有反应呢？没有去求助？但是呢，刚刚主任就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在家暴的议题当中会有一种习得无助的感觉，甚至是说被对方给高压控管，
0: 对，
1: 你就会说很多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全能感啊等等的。
0: 是，
1: 所以说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就会出现说没办法去反应，他也没办法去就去求助等等的啦。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刚刚主任讲到的这个被害人的高压控管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0: 是高压控管，它就是一个全方面的管控嘛。你的人际、你的生活、你的秩序、你的穿着等等，这些一切一切。但是它其实会有一些增厚。我们常讲说，在性别暴力当中有一些微暴力。微暴力就是，你觉得还好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增厚。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常常有一些酸言酸语的贬义啊。我赚的比较多，你听我的就对了。再来说啊，你连的孩子都带不好，你还能干嘛？
1: 这种好像开始酸言酸语出现，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大的一个暴力的感觉，但是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征兆出来的。
0: 是，它是一种贬义。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我很关心你啊，你手机设个定位回报啊。那其实两个如果愿意的话当然没问题，可是其实一方可能不太愿意。叫那个朋友干嘛，冷嘲热讽这样子。那你平常你裙子穿那么短你干什么，类似这一些。
1: 对，就用以就是爱的一个名目然后去控制他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我们还看到说连续参加国小同学会都会被要求要准许这样子。
1: 要签准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控制他的一些日常活动就对了。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情绪勒索，
1: 是，
0: 或者冷暴力。你如果我刚才讲的那些你都不配合，那我可能就几天不跟你讲话啊。用一些方式让你觉得很严重的一些罪恶感啊。对，然后他就这个加害人用这种言语啊、经济啊或情绪等各方面的因素去压制一个母亲，让他丧失了在面对儿虐的议题的时候，他失去了求救的能力。那结果这个加害人那越打越严重，到最后就是残忍的儿虐事件的发生。
1: 原来如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儿虐的案件呢，它是从一开始的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主控，导致说这种不当的施暴就衍生儿虐的案件的。
0: 是，没有错。对，所以在美国在1980年代曾经提过一个权力控制的核心概念。它里面有八种方法去提示说一个男人如何去威胁控制他，就是权力控制他的亲密伴侣。其中利用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不过利用孩子他通常是贬低母亲，不是一个尽责的妈妈。可是这个到极致后来就变成是直接的伤害。对，所以有时候你说在妈妈面前去伤害孩子，其实这是一种更强烈的精神暴力。对啊，所以他会直接让妈妈的整个心理防线崩溃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说面对这种长期被施暴的时候，妈妈当下她可能想说我自己如何活下去。所以有时候你说面对自己的孩子被施虐，坦白讲他已经被高压控管，被长期的暴力，已经没有办法去关注到别人，只能关注到自己。对，又或者是他在他的面前打他的小孩，这个伤痛对他来讲太大了，所以我们产生一种解离的状态。好像你看起来，因为我不能共情太多，因为共情太多我又无能为力，那我内心就会痛苦。所以就是一种解离啊，所以他就会变成是说，这个到最后变成放任，不是说放任啊，就看着他自己的同居男友把他的孩子

0: 它打死这样子。
1: 了解，所以说在一个心理层面呢，他的防线其实都已经崩溃了，他根本就是只能想到自己，让自己不要再这么样的痛苦而已。
0: 对，没有错，
1: 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那最后就造成说这个幼儿这个遗憾的案件了。
0: 对啊，所以其实保障儿童安全是目前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国家重要政策。
1: 对，
0: 当然这个案子已经有伤害致死了，其实刑法刑法第286条有提到妨碍儿少身心健康发展罪，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令，所以我们对儿童的安全大家要一起保护啊。可是有时候实际的照顾者他确实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回过头来保护他的孩子这样子。
1: 好，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案件真的是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难过，然后那同时呢，这种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保护幼童这样子。
0: 是，没有错。
1: 所以说面对这一类的案件，我们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0: 当然所有的协助的方案就是建立在安全第一的概念嘛。不过因为家庭暴力是难以处理，因为它发生在比较封闭的社会结构，就家庭里面或两人的亲密关系里面。那类似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又遇到刚才那个高压控管，是全方位的控管，我说过他连对外的人际都会控制啊。所以对这个被害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面对第一个，我们要想办法去建立他的人际的连结跟风险的判断。想办法找到有人可以直接跟他说得上话的，那提供一些协助。对啊，所以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对外说出来。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些敏锐的观察力。左邻右舍看到这个孩子啊，奇怪，这个常常身上有伤啊，或者是他夏天怎么穿的全身包得紧紧的啊。我刚才说过孩子的状态随着幼儿儿童学龄前，那是各个年龄层各有不一样。但是应该一般的社会标准来看待说，他的外观穿着看起来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高一些警觉。
1: 是是 是, 是，就是发现说，这个这样一个比较不这样的一个外观或穿着好像比较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稍微要有一点点敏锐的察觉力的。要发现，要可能观察到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再来还能怎么做呢？
0: 那如果说你能够跟这个妈妈说得上话，告诉她一些收证的作为啊，求救的暗号啊，比如说之前有看到有一个说打电话订披萨，但是他是打给他的朋友，跟他的闺蜜说，如果打电话说要订披萨，你就赶快来我家，类似这个，你们自己设定，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的咨询。我最重要就是说，在有时候我们在帮助这些被害人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赶快报案啊，赶快，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1: 对对对，
0: 对他的担忧，他的顾虑，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不要去批判他这样子。
1: 对对，不要觉得说那你就走啊，你不要一直被他打怎么样的，为什么不要告他，就
0: 是
1: 不要这种酸言酸语。
0: 对，
1: 我们就是要提供他协助这样子，帮助他走出来，
0: 这些策略给他，给他支持，让他来选择这样子。
1: 对，
0: 当然如果是很危险赶快就报警来协助这样。
1: 没有错。就是其实呢，刚刚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家庭暴力的案件，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这个场域呢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就比如说在家里，那一般人呢不太会看到说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这样被害人呢，如果说也没有求援没有求助的话呢，根本没有人知道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真的是左邻右舍这个时候就要多鸡婆一点点了，不要觉得说这个至少门前雪啦，不要管家人其他的家人的事情这样子。
0: 是
1: 要适时的观察跟给予关怀啦。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发现啦有这个家暴案件的话呢，家暴的事件还可以提供什么样协助呢？
0: 是，比如说刚才说敏锐的观察力，你听到隔壁已经开始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些伤害的这些声音的时候，那紧急状态一下赶快报案，就拨打我们的110报案专线。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你平常观察这个孩子啊或妈妈的状况有点异常，但是你又不确定，你可以帮他打那个保护专线113。那我们就会有相关的一些网络单位，大家一起启动，警政、社政、卫政，甚至教育单位，大家就一起携手来做一个介入。
1: 对对 对，我们这个政府的资源都是非常的完整，都是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保护。但是就是有人，
0: 我们这个网络备好了，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搭起这个桥梁。
1: 没错，
0: 你只要拨打110或者是113，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源把它接起来。
1: 对对对，没错。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敏锐的观察力，我觉得这个是平常如果说左邻右舍你真的有发现了一些状况的话呢，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些咨询。假如说你还不是很确定，没关系，你就是打113、去做一些了解，还是说那个看是可以作为什么样一些处理都可以。都是可以伸出援手啦，希望都能够这个阻止这些家庭暴力再继续发生了。
0: 是，没有错。
1: 好 ，OK，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警专刑事科吴启安主任，谢谢主任，
0: 谢谢 Jacky， 谢谢听众朋友，
1: 好，谢谢主任。

0: 嗯，好，
1: 好，
0: 拜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好，9:22，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3.4公里，刚过林口B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捆绑带掉落。国三北上141公里，刚过通宵路段外侧小客车撞到护栏。台74线西向在24到20公里啊，这边是车多的。那西向的11到10公里，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偏大。有个铁制品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9.5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路间有铁制品掉落在现场。那一大捆的绳子散落在台74线西向的5.2公里，靠近环中路中间车道一大捆的绳子散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首歌曲是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美人泪》，9:26。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现在有些地方车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那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也是车多多的情形。在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北上的速度现在也都是偏慢的，再加上呢，很多地方都是有在下着雨哦，大家在雨天行车务必要注意安全。南下从桃园开始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跟内坜路段，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国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呢，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国一在南下的43.4公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带子掉落的现场。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五月天所演唱的《你的神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台铁官网显示，因外物入侵影响，今天上午7:45起，内湾线竹中至竹东路线暂时不通，预计恢复时间还在评估当中。台铁指出，接获通报，内湾线上元至荣华间路线上有落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即时起竹中至竹东间暂时停止行车，并立即指派公务单位前往巡查路线紧急处置，竹中至竹东间启动公路接驳。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脱密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现在有啊，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买不买得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0,000元到100,000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订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提领70,000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保住妇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0,000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

0: 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0,000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台南林百货迎接再开幕12周年，结合巷弄时光主题展，以缤纷同乐串联城市记忆、巷弄文化与创意生活。记者为金妮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在地企业经营的林百货，2014年重新开幕，今年迎来12周年，以1+2缤纷同乐会作为年度主题，并同步推出全新茄纸包袋设计品牌 Gaji Lab。 市长黄伟哲说，
4: 台南跟林百货一样，都是一个古都，有古意，但是也有新意，所以说在12周年庆中间，林百货也 展现了他对于我们过去台湾人很引以为傲所谓台湾的 LV Gaji Dea， 它的一个创新，而且深获虏获很多人的人心哦。它的 Gaji Lab 很多非常漂亮创意的夹子袋，那这个夹子袋呢不仅是让人家想到老祖母的时代，事实上也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尚。
3: Gaji Lab 以当代设计与会重新转译台湾经典的 Gaji 文化，打造属于新世代的生活风景。除了全新品牌之外，今年林百货也特别携手台南在地收藏家周荣堂合作策划巷弄同乐时光主题特展，在林百货4楼零据点艺文展览空间展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43.4公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捆绑的绳子散落。台64线东向10.6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内侧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9.5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路肩有铁制品散落了。那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就是平交路口这个地方啦，在进行道路的施工，也请大家经过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一个袋子掉落，在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在过了新市交流道，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台64东向10.6公里，刚过五股一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了。再来是台88线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西向10.2公里的大发出口事故排除，台64东向27.6公里的事故也都截获排除了。好，那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这几天呢都是在下雨哦，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还是清晨哦，都会有遇到下雨的情形。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因为呢在雨天容易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而且呢缩短行车的距离，而且路面呢也有可能会因为积水呢会降低你轮胎的抓地力，那导致会有一些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因此呢在行车时间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要打亮你的头灯，那遇到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呢也要开启你的后雾灯或危险警告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好，那记得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除了会影响到你的行车的视线之外呢，有可能会减低了所谓的一个摩擦力就是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力。因此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放慢车速，小心安全。

来自吴美玲 NHL 歌曲和故乡的情歌。9:49，目前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台六四东向10.6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再来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2公里东湖路段前外侧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5，在福德隧道外侧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这边的追撞占用外侧。9:49，来听到这首歌曲，许富凯 NQA《纯情青春梦》。

这首歌曲许富凯演唱的歌《纯情青春梦》。9:5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南下14.2公里的外侧事故排除，国八往西8.8公里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台六四往东10.6公里这边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好，再次提醒呢，很多地方都是下着雨哈，那在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有一些路段呢也是有可能会有这种积淹水的情形啊，因为这个雨势来得太大哈，还没办法来得及的排水，有些地方就会有积水了。好，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握紧你的方向盘。好，那现在在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接国三入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目前在路肩进行处理。台二线的西向48.2公里刚过万里路段外侧有大卡车抛锚。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路肩有铁制品散落在现场。国五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台六四东向3公里有个铁棍在这个地方，在准备进入观音山的隧道前，这边的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东西了，也要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今天也提到说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啊，所以说各地的水汽都是相当的充沛，因此呢这个降雨机会都是非常高的，整个西半部啊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呢也是有较大雨势或者是局部豪雨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也是有持续性的一些强降雨哦。那这些累积的雨量呢可能达到豪雨等级，在山区的朋友呢都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的话呢不要前往山区，非必要的话呢不要前往山区。那环境也是非常不稳定哦，所以说都会有一些中小型的尺寸的对流系统啊，伴随着瞬间大雨。总之呢，这个雨势都是会非常的大哈，在外出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的。好，那再补充刚刚传来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公里埔盐到园林路段。内侧车道3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了。在国一南下209公里，从埔盐到园林路段内侧3台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国一高架南下61公里呢，这边是有提到说内侧护栏好像有脱落的情况。那铁制品呢掉落在台六四东向3公里这边的铁棍是还在现场的，好，那我们也赶快呢派员去前往处理。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7月半所演唱的《创造青春》。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3.5公里在五股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8.5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内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六号往西雾峰，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

早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6月9日星期二，首先呢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哦，因为呢受到这个豪大雨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地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好，首先看到的是苗栗县泰安乡今天停班停课，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县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屏东县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呢都是停班停课的。因为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主要是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很高。那么包括了整个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会有局部豪雨出现，尤其刚刚讲到的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有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那山区呢要特别注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非必要请不要前往山区，而且整个环境很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着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那雨势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会比较差一点哦，而且地面呢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外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离岛天气，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那么受到锋面跟西南风影响，桃园、新竹、台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也请您注意安全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南屯出口，在匝道外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另外，国一北上93.7过新竹 A 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2个坑洞。国一南下208.5埔盐到园林的内线车道，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61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路肩护栏脱落，请您小心。国道3号的最新消息，北上102.5过嘉东，2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167公里大甲到中港路段，内侧2线车道原本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是排除讯息，在国道6号雾峰系统接国3入口匝道，本来是小客车自撞，那现在是已经处理完毕。另外提醒你，在台二线西向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车道，说是有这个军用卡车抛锚哈。还有呢，台64东向3公里进观音山隧道前10到20公尺中线车道有铁棍吊在路上。
今天各地呢都有这个豪雨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小心哦。不管你是行人，你是机车骑士，或者是这个汽车的驾驶，都请大家要注意安全。行人呢真的要注意安全，为什么呢？我昨天在等公车的时候，我就是看公车来了嘛，那我就是站在比较边边一点，想说等一下就可以上车，我就在那边招手，结果呢公车开过来的时候啪，哇，溅起了一道水花，我整个人呢就像是在水上乐园一样，哦，这个大腿啊还有那个脚踝啊全部都被水给喷到了，相信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哈，特别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常常比如说穿牛仔裤，哇，真的是最痛苦的，因为牛仔裤很吸水，然后呢吸了水之后又会很重，所以就会整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啦。然后昨天也看到说我的母校哈，就是我们的大学呢，它是以容易下雨著称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山坡嘛，然后那个山坡呢，每次在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啊，就像瀑布一样。所以就有人开玩笑说，不然你以为就是在山上的那个走廊为什么叫风雨走廊呢？就是为你遮风避雨的嘛，然后顺便还可以看一下小小的瀑布，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哈。当然在学校里面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因为校园当中可能也是有一些道路它会比较湿滑一点，都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女孩与机器人，歌曲名称叫别醒来，我们正在 party。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我们现在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

目前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再来呢，是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到过了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作业。另外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施工。国道1号南下 146.5 铜锣到三义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一南下 208.5 埔盐到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排队。

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法律的讲座。现代人呢很喜欢使用 AI， 对不对？但是啊，如果说呢你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界限给踩好的话，是很有可能会有法律相关问题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呢，是文化部所主导的一个讲座，主要是针对各种创作者所办理的一个相关著作权法律的讲座。那么地点呢是在台中的中央书局3楼，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时间是6月26号星期五下午的2:30到4:00，那当然是免费的哈。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特别你本身呢，假设说是这个创作者，你想要知道在你的创作里面到底可以怎么样合理的来使用 AI， 或说使用 AI 它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你可以到这个讲座呢来听听看，好，来了解一下你想要厘清的一些事项。那相关的讯息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文讯杂志的相关的网页啊，或者说社群平台上面来去做确认。其实现在真的很常看到用 AI 创作的，特别呢是有些是那种用 AI 二创的，就是二创呢，它是把一个本来已经创作好的东西拿去二次创作。比如说最经典什么，像之前呢，常常会有人拿A 歌手的声音去 cover B 歌手的歌曲。比如说呢，我就看过像是陶喆，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有特色，那就有人呢把他的声音给复制起来，然后让他去演唱其他的歌曲。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想要听听看用他的声音唱别人的歌会是怎么样啊，我觉得也很好听啊。但其实这样做，第一个我觉得蛮不尊重人的，第二个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哦。那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有遇过有人应该也是听众朋友，他就直接把我的照片呢拿去做 AI， 好，然后变成了一段影片。虽然说这影片的内容我觉得是无伤大雅，可是呢就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照片，我并没有授权他可以这样做嘛。所以呢，请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思考一下，多加注意一下。然后也常常看到啊，有一些比如说同学们他们在分享说自己手绘的一些画作，比如说呢他可能是用电绘板，或者说呢用这个水彩啊、蜡笔啊等等的自己手绘的画作，结果呢他比如说传到家族的这个 LINE 群组里面，就有赖群组里面那种亲戚呢就说啊，我帮你拿去给 AI 了齁，我觉得怎么样改齁， AI 说怎么样改会更好。我就想说人家没有要求你这样做欸，就是你为什么要擅自做这个行为。就是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说什么啊，我就用 AI 做了，我觉得很好看啊，哦，那只是给你个建议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得到别人的允许之前，你就擅自把他的作品或他的照片、他的影片喂给 AI， 是一件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并且呢是有法律上面的疑虑的。所以请大家在使用这个方便的工具、方便的科技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小心，好不好？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著作权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名称叫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但是 Ariana Grande 就是她的最新单曲哦，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相当的悬疑的感觉，跟这个男主角也是好莱坞的知名男星 Justin Long 一起来共演哦，上演一个相爱相杀的惊悚悬疑戏码。先来到了10:26，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3公里，过了3E交流道，内线车道有2部车事故，目前正在排除当中。国道3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救护车通过，请小心礼让。台61线南下，北上的199.5公里方苑路段，有一台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目前外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国三北上152公里院里道通宵，路间有抛锚车，附近还有轮胎皮。要来听到的是 CJMIT 在今年的金曲奖风光入围多项大奖哦，这首歌呢叫做春天也会，收录在他的《瓜共》专辑当中。半点准备进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已累计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十八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四点五分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十四辆消防及救护车辆，四十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看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十八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察。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2: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四点三十四分到场协助检测，并在四点四十五分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八号晚间十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5: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七十九 K 到台二十线桃园八十九 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九十三线的零 K 到五 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十一线零 K 到十二 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金二十三 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4: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一八一线到龟山街、台二十八线及台二十七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刮剪或使用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五十六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

0: 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牵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维艰。
1: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牵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牵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0: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各地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那预计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环境今天是相当不稳定，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亦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台湾各地高温是26到29度，低温是24到26度。那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桃园、新竹、台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3公里过三义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事故，正在排除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有救护车要通过，请大家要小心礼让。再来，同样是国三北上152.7公里苑里到通霄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现在雨势比较大，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了。台61线的北上199.5方苑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台61线南下9.1过8里3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152公里，这边呢是在苑里到通霄路间有抛锚车，附近还有轮胎皮。最新消息，在国道8号西向8.3到7.9公里过新市的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

网图方面，北部地区比较辛苦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到北上到圆山，目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车速不到40公里。尤其是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请保持耐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另外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路段，目前也是时速不到60公里。而国二的西向在大南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树林到安坑现在呢也是车多，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中部路段在国一南下的彰化到园林时速不到60，继续往南走，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来拨打电话。要来听到的是 5050带来的歌曲《Like a Bubble》。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63.2到263.3斗六到古坑的中线车道有动物不动，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2.2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52.7通宵院里到通宵路间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正在拖掉当中，雨势蛮大的，再请大家都多多小心了。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在网络上面的讨论哦，他是说呢，如果今天呢、有一个小偷他去偷了东西，可是他后面又把他给放回去了，这样会不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就好比说可能啊、今天我看到路边有一台脚踏车，然后呢我很赶时间嘛，我就又偷了他的脚踏车呢去处理我的事情，那之后呢我又把他骑到原位来摆放好，这样子还会有法律责任吗？
2: 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窃盗，因为你讲偷的话算窃盗，
1: 是
2: 那窃盗它的一个要件，当然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所谓的趁人不知而取，就是说等于说利用别人不知道或没有发现，然后呢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1: 对，
2: 变成是自己，等于意图不法，自就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啦，
1: 是
2: 主观上要有这样的意志啊，等于是说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
1: 哦，
2: 白话是这样，
1: 哦，
2: 那这个就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说窃盗的一个要件。
1: 对，
2: 那反过来讲是说，如果你没有要把它变成是自己的意识，就别人的东西你没有，你只是稍微用一下，
1: 对，
2: 啊，用完我就还给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这个以前读书的时候最讨厌就是说做邻桌的哦，他说这个橡皮擦借我一下，他就直接拿去用的。他也没跟你讲，那直接就拿你的东西去用，可是用完之后他还给你。好，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所谓的窃盗。

0: 那所以说，如果回到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如果一开始，哦，一开始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说啊，假设了哈，假设我以我为例哈，假设说我今天看到一台这个路边有一台脚踏车，
1: 对，
0: 很漂亮，我很喜欢，刚好我也缺一台脚踏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它这个骑走，
1: 是，
0: 好，那我想要把它变成是我自己的，想说，以后我每天可以骑它上，骑着它上班，骑着它去哪里等等，哈，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当我把它骑走的时候，哦，这个窃盗罪就已经成立了。
1: 哦，是，
0: 对，因为我有这个不法所有的意图嘛。
1: 对，
0: 那我也确实把这个东西，这个动产，就是把它等于是据为己有。
1: 嗯哼，
0: 那我也让他离开了原来的所有人的一个，我们讲说实力支配之下，等于我离开了他的支配了。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窃盗就成立了。
1: 哦，是。
0: 对，那可能我骑，发现不对呢，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怎么可以这样做？
1: 就算不是律师也不行哦。
0: 好的，当然，我是说，平常不是教小孩说要做人要诚实哦？
1: 对，
0: 类似这样哦。想想又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1: 嗯，
0: 又把它放回去。
1: 是。
0: 那这样可不可以免除，或者我们讲说阻却这个窃盗罪的一个成立？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1: 哦。
0: 对，事实上是没有办法，
1: 因为你已经有做了前面那个动作了。
0: 对，對，那顶多是说，在将来万一比如说被抓到，那将来法官在判决或检察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1: 对，
0: 在检察官处理，也许他觉得啊，好，这个因为毕竟所有人没有损害，那你也有悔悟，他可能跟你还起诉或者是职权不起诉，类似这样。那或者说法官要不要得重新量刑，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罪是成立的。
1: 嗯嗯嗯嗯，
0: 这个罪还是成立。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说他本来只是想要用一下，但他没有要把它据为己有。
1: 是。
0: 他只是要用一下而已。
1: 嗯哼。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我们有个专名叫使用窃盗。
1: 对。
0: 他虽然有窃盗两个字，但他不会成立窃盗，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窃盗，你必须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是自己的东西，你有不法所有的意图。
1: 嗯嗯。
0: 事实上，我只是拿来用一下。
1: 对。
0: 比如说你的车子，我把它没有经过你同意，我把它这个开去哪里？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载女朋友去兜风。
1: 对。哇，
0: 你的车子非常好，然后这个双逼的，然后我就哇，很拉风，这样说再跟女朋友去兜风，然后兜风完之后我又开回去，又还给你。
1: 嗯哼，
0: 那这样的话我并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
1: 哦，
0: 对，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不会成立所谓的窃盗。
1: 这样不算侵占吗？
0: 也不算侵占，因为所谓侵占是一持有为所有。
1: 哦，我只是借用一下而已，
0: 我
1: 没有
0: 借用。
1: 嗯，
0: 你的车子不是，除非说我保管。
1: 对。
0: 对，我保管，那我把它卖掉。
1: 哦、oh. ，
0: 对，或者把它一持有，就是我本来是持有，变成所有，那这样才这个侵占。
1: 嗯，
0: 那简单来讲，是说，那这样可能只是损害赔偿的问题。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这样讲都很简单哦，好像说哦，那、这样如果是第一种状况是这样，第二种状况是这样，可是有时候很难去区分呐、啊。
1: 没错，
0: 比如说艾米你的车子，哇，那、这个双 B 的，我看了我很喜欢。
1: 嗯，
0: 哦，那。就是说这个我就没有经过你的同意，那我就把车子开走。
1: 对。
0: 结果你发现糟糕，我车子不见了，那你可能会去报警。
1: 对啊。
0: 就我这个在半路我就被拦下来。
1: 嗯。
0: 那拦下来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报警说你的车子失窃嘛，那等于是这个警察查到的时候，这个车子就变成是一个赃物。
1: 是。
0: 就变成好像就是说在整个来看的话，变成是我偷了这一台车
1: 啊。
0: 我可能说啊，没有啦，我凭我跟 Amy 的交情开玩笑，那我开一下他也不会反对啊。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客观上来看的话，我还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把这个车子开走。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还是会有可能成立所谓的窃盗。
1: 嗯嗯嗯。
0: 对，就是说在外观上来看，虽然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怎么证明我没有这个意思呢？
1: 是的。
0: 对啊，我把你的东西拿走，那我要把它拿回家。嗯，走在路上我就被警察发现。
1: 欸，
0: 不是被
1: 柯律师，不好意思。

0: 因为我刚好想到最近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就跟您现在在讲的这个是非常相关的。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电商啊，它不是有店到店的平台吗？就大家可以直接去那个店到店呢去取货这样子。然后最近看到的一个手法是，它因为那个店到店它里面就是会有个缴费机嘛，然后就很多民众看到说缴费机上面有一张500块的钞票，那就有民众很好心觉得说，哎，这一会不会是谁忘记拿走，然后呢就想说要把这个500块拿去警察局要报案嘛。结果呢就在他拿走的那一刻，就有人出来说，哎，你这个拿走我的500块钱，我要告你还是什么的。就这其实是一个现在蛮常见的诈骗手法，然后就说要告他侵占罪。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案件，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说触碰到这个法律的问题呢？
1: 对，其实不只是这个诈骗啦，其实讲真的，我记得我在节目中我之前也分享过，因为我之前有承办一个案件，
0: 对，
1: 他是在这个有一间咖啡厅，他看到地上有这个3000块，卷起来的，结果他就把它拿起来，他想说这个要拿去给柜台，可是因为他排队排很久，
0: 是。
1: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想说啊，我上班时间快，午休时间快到，他就回去，
0: 嗯，
1: 就回去一忙又忘记
0: 哦，
1: 对他忘记，就后来那个他就没有及时的拿到这个派出所，
0: 对，
1: 后来那个掉3000块的人就透过这个监视器报警，然后警察就找到我的当事人，
0: 嗯，
1: 那当然他也是说啊，我就忘记拿去，
0: 对，
1: 可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其实很多侵占遗失物的案件，他通常都。他的这个答辩的理由都是说我忘记了，
0: 是
1: 我本来要拿去派出所但我忘记了，或是我正要拿去派出所，
0: 对，
1: 只是说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我会建议是说最好是说你如果说你捡到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它是有价值的，你最好是说及时的处理的，
0: 对、
1: 比如说你交给柜台，或者赶快交给柜台，或者赶快交给附近的警察局，或者是说你要捡的时候旁边有人来帮你证明说你没有要侵占的意思，你确实是要交到派出所或交给这个有权处理的人这样子。
0: 对，
1: 那甚至于说旁边没有人，那不然你就录音嘛，你就把录在什么500块哦，啊，我们这个我先捡起来，我拿去派出所或怎么样，或我拿去柜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自保啦，不然有时候真的啊，有时候你真的忘记，或者有时候你走在半路，
0: 对
1: 啊。被找到了啊，你怎么就百口莫辩了？
0: 是的，
1: 对啊，那如果真的没办法，你附近的那讲真的有的时候那干脆你就不要处理了，
0: 对，或者是说他可能现场有工作人员，你去跟工作人员讲，或者说你打那个客服之类的，你就不要自己去碰那个东西。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一个就近，你就近请有权处理的人来处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啦。
0: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东西啊，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想说我就是可能用一下啊，或者说把它拿走啊之类的，其实这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妹妹嘎嘎的法律问题，大家都还是要去思考一下的。
1: 对，没错。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如果说你拿看到东西到底可不可以直接拿走，或者说借用一下，我是建议都最好不要啦，最好呢是可以跟原本的主人，你真的开口跟他借用，说不好意思，我跟你借用一下什么东西，我等一下就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成立呢会比较保险一点。不然你自己默默的在心里面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借用一下啊，他又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情况之下，那你很有可能呢就会触犯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那像我刚刚讲到那个案例呢，是我最近真的常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就大家说呢，去店到店领包裹的时候，在那个缴费机上面出现了这个500元的钞票啊，有人呢他正要拿去警察局的时候就发现说竟然被拦截下来，对方还说要告他侵占，他就觉得自己是被敲诈了呢。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你可以拨打，因为其实那个电商平台在现场都有一些客服电话嘛，你就直接打给客服，那他就会来帮你处理了。时间来到了10:58

八分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二甲线东向0.8公里过圳头这边有动物不动，另外还有猫咪误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台九线南下433.7草埔森永隧道3号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演练，目前封闭南下的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台18线东向21.5中埔路段在内侧车道路面上有坑洞，要请您小心避开。再来是台九线北上43.2过碧湖桥，目前有落石，那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84线西向18.5到18.4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5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63.2公里到263.3公里之间，过斗六交流道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0.8公里，过圳头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3.2公里，过碧湖桥有落石。台74线往西22.5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在麻豆交流道前，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飘落的雨滴不停敲打车窗，模糊了行车视线。我是周慧，提醒您，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是在点空四分11:04，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现在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3.8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二甲线东上0.8公里过圳头，现场有动物不动，另外还有猫咪误闯。另外，在台九线北上的43.2公里过碧湖桥，目前有落石，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的，11:05，我们要来到今天的好朋友大人物。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哈，是近期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因为最近哈一直在下雨，有些路段呢，甚至有出现一些交通的状况，所以会让大家非常的关注，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好大雨的情况哦。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水利署王义峰。副署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副署长好。最近雨势真的是蛮大的齁，那么相信大家呢，比如说要上班上学啊，出门的时刻呢，可能多少都会受到影响。那民众也很关心说，关于说近期的这个豪大雨，水利署在事前有做了哪些的防汛准备呢？
1: 最近这一波的降雨事实上是今年以来第一波比较有具规模的梅雨。但事实上台湾地区每年5月1号到11月30号是我们所称之为汛期
0: 啊，
1: 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们常常会有梅雨、午后雷阵雨甚至台风造成了一些淹水的灾害。
0: 对，
1: 那因此水利署每年在汛期前，事实上大概每年我们过完春节以后，水利署就会启动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
0: 是
1: 帮我们来检查各地的这个水利建造物，包括水门、抽水站，那也检查一下我们准备要救灾的，例如说防汛的顶块、沙包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准备妥当啊，能够来应对我们的这个防灾的需求。而且除了这些设施的检查以外，水利署会加速趁着水位没有下雨的时候来进行河川区域的清淤。那以从去年底到现在来讲，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全国大概2920万立方公尺的砂石的这个清运。那其中去年在花莲马太安溪，那特砂石下来特别的多，在这个区域就达到2210万立方公尺。另外，我们如果在去年的汛期里面有受到堤防受损的，我们也会趁着今年的汛期前把它完工，把它做好。而且为了要紧急淹水的时候来抽水，我们全台有1890部的，单是水利署所有的就有1890部的大型移动式抽水机，
0: 是
1: 那会来做检查，看它的这个电瓶，看它的油料是不是都 OK， 那我们随时待命来预布。那也辅导了597处的水患自主防灾社区，因为我们知道哪里淹水，其实当地的居民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0: 没错。
1: 那如果他们能够通报给我们，那我们的救灾也就能够加速。那相关的工作都在5月1号汛期前完成。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耶。所以呢，其实水利署一直以来都做好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哦。那当然啦，现在我们知道说科技非常的发达嘛，那大家也很关注

0: 关心说这个淹水的警戒，关于这方面水利署有什么样的科技工具是可以来协助救灾的呢？
1: 我们为了要让民众能够赶快，如果说有淹水下大雨的时候能够做相关的防范，而且能够尽早的疏散撤离，所以水利署一直都有在发布淹水警戒这样的资讯，那透过像警广啊，那电视来让民众来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水利署为了要让这个资讯能够更精准更好，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运用 AI 的技术来做资讯的整合。哪些资讯的整合呢？像我们道路上都有 CCTV、然后再像路口，那我们会整合这些 CCTV 的资讯，那去做图像的分析，
0: 对，
1: 来了解说有没有淹水。那水利署自己也在我们淹水区域设置了很多的监视镜头，那以及水池，那我们利用这些得到的资讯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甚至例如说像半夜没有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来通知大家淹水的这种机会，来减少、我们因为不知道淹水资讯而造成的一个伤亡或者是损害、那另外一个是为了要让民众知道你居家地点有没有淹水的可能，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透过媒体来发布这些淹水警戒以外，那事实上水利署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 APP 叫行动水情 APP、也欢迎我们民众都能够下载。那透过这个灾情地图、你可以看到、很多例如说有装淹水感测器的车型地下道它到底积水没有，
0: 是
1: 我们以往像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最担心的就是车型地下道，常常有民众一不小心开进去就出不来了、
0: 没错，
1: 所以这种、淹水感测器、透过行动水情 APP 你可以事先了解有哪些障碍。那另外我们行动水情 APP 也可以让你知道哪里下大雨，来提前规划你的路线来避开、我们这里很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你的手机上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来提醒自己避免淹水灾害。
0: 是这个行动水情 APP， 如果现在大家呢这个没有在开车，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就可以立刻来下载使用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水利署呢真的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及时的这个应对力，那当然加上科技的辅助，还有一颗为民众着想的心，那这几个方面呢串联起来就可以还很及时的面对这个水情的状况哦。那么刚刚有讲到说嘛，民众呢其实是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的，所以如果今天呢、民众看到说气象预报讲有这个豪雨特报，我在家里面可以先做哪一些的准备呢？
1: 我们家里是不是容易淹水？
0: 对，
1: 其实民众可以先上我们署的防灾资讯网，那这个防灾资讯网里面有刚公开了我们台湾地区的淹水潜势地图、那你可以查一下你的住家附近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淹水的区域、来预做防备，那心里要有准备。那在台风豪雨期间最容易最一开始最容易淹水的就是你的这个排水孔，你们家的水沟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排水的这个管路啊，是不是被堵塞住？因为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0: 是
1: 那很容易被沙子啊，被树叶堵住。
0: 对，
1: 常常第一次的淹水就是来自于你的排水孔被堵住。那另外、我们常常有地下室要停我们的汽机车，但是下雨的时候，在地下室的车辆，它的危险是相当高的，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接到豪大雨的特报的时候，你要赶快注意我们家里的这个地下室的入口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防水挡板、防水闸门或者是沙包。那如果有的话，当这个警报，这个我们的豪大雨警报发生的时候，要记得要把它及时的把它阻立起来，来挡住这个淹水。那当然如果你听到的是超大豪雨甚至是台风的话，那你可能也要考虑是把你的车辆移到高处去。那另外在家里因为 台风豪雨常常就会有停水停电的问题、因为水变浊了，
0: 对，
1: 那自来水供应可能就会有短缺或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储水 而且要准

0: 备的防灾避难包，避难的备包。
1: 是，
0: 那防灾避难备包不是来应对我们水灾而已，事实上包括地震，包括各种灾害，它都是相当有效的一个做法。
1: 嗯，
0: 那你可以在包里面摆三天的食物、水，还有一些药品，紧急的药品，甚至要放一些绳索啊等等，可以让你在居家避难的时候可以使用。那当然你要记得，食物你放的食品过期前要拿出来把它吃掉，要更换。那另外你也刚才特别提到，那随时注意 APP 电视警广要随时收听。那如果有这些准备，那我们在居家当有豪大雨特暴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安心。
1: 是的，我们事先先做好准备，那如果说真的面对豪大雨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的，或说呢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去应对哦。那假设说今天呢这个雨真的下下来了，然后也确实是这个豪大雨，那遇到积淹水的状况，一般的民众有可能比较容易忽略什么样的安全事项呢？
0: 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歧视，或是我们的驾驶朋友，看到一些积淹水，那你就想，这好贵的喝啊，就是冲过去就好了，穷好贵。但是你也不知道，当那个水深，它到底水深是多少？你就算经常走这条路，你也不会有印象，它到底积水多深？
1: 对。
0: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水深只要达到轮胎的二分之一，你就可能会挂掉了，你的车子就挂掉了。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在看到积水的时候，你应该是小心为上。
1: 对，
0: 那注意我们相关的替代道路，我们就绕远一点，绕那个绕路而行，而且赶快通知有关单位来进行最快的这个处置。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在下雨天经过车行地下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虽然车行地下道都有排水设施，但是只要是短延时强降雨，那个排水设施可能一时抽水不及，
1: 是
0: 就会让地下道很容易的积得非常高的这个淹水。
1: 对，
0: 那像早年像前几年你常会听到有一些很有名的地下道，像台南市的小东路的这个那个铁路的这个车行地下道，就经常有车辆会抛锚。那抛锚还是小事，如果雨再下更大，你可能连逃生都有困难。
1: 哎呀，
0: 所以遇到车行地下道，看到积水，千万千万不要冲，一定要做绕路，或者是做适当的这个处置，例如说打电话请大家来帮忙等等，这个才能确保安全。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九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因为豪雨溪水暴涨，一名负责林保署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在协助撤离机具时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警消和花莲分署连夜搜救，深夜11点多利用无人机在下游石滩上寻获带援的邓主任，消防人员漏夜克服困难，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39分将人顺利救出，平安脱困。成功大学和行政院工程会携手投入上亿元展开堰塞湖溃决风险管理和流域韧性治理计划，未来3年将透过现地调查监测马太安溪，打造全流域治理模式，提供政府面对大型堰塞湖灾害的治理建议。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置在光复糖厂，相关计划由成大投入7500万元，行政院公共工程会补助4800万元，计划动员成大教授学生上百人，计划以全流域规划长期治理为目标，包括上游土沙量化、中游洪流运移、下游聚落淹水风险等治理模式，还导入 AI 智慧模式，涵盖工位风险跟心理健康等领域。成大智慧水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志明说，4月初带队徒步5天到堰塞湖周边采样，以及未来3年的现地调查跟监测资料，都能够作为马太安溪治理计划的重要依据。
3: 事实上，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队都采集了非常多的土壤的样本，除了做一些物性化性的分析，我们也包含一些生物、一些细菌的分析。这对于说我们未来从马太安这个地方到底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它对于下游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未来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我们的对策方案出来。
2: 成大团队上山沿途也多次遇到落石，显示上游边坡还是非常不稳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前往长滨乡织田文件站办理交通安全及反诈宣导活动，希望透过面对面交流方式提升长者自我保护能力，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第四组员警陈炳峰向长者详细解说高龄驾照换照制度，包含换照年龄、办理方式、认知功能测验以及体格检查等内容，并针对长者最关心的换照问题逐一说明。同时侦查队小队长李青云也利用流利的阿美族母语向长者进行试驾宣导。
5: 你们的小孩子跟你们要钱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小孩子。现在有一种 AI 技术不好，对，不骗你们说，哎，那不是你们的孩子，先弄清楚，可以挂断电话，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还是五百呢？那么白那么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们。
4: 此外，新丰派出所所长潘凤全也在活动中向长者分享居家防窃小撇步，平时外出时应确认门窗上锁，避免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成功警分局表示，深入社区透过国语与主语双语交流方式，结合警察志工伙伴力量，将正确资讯传递给更多的乡亲，共同守护长者交通安全与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一年印花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

0: 请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五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10倍罚锾，消花不完全处5-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2: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1/4，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1: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消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雨势较大时能见度较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十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五十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台二线西向48.2过了万里的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持续的处理当中。台84线西向18.5到18.4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讯息。好，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台南市，还有嘉义县。这边呢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其实时间可能都要到12点多了哈，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多多小心了。今天呢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特报，会发现其实是全台有雨的状况哦。最低起步就是大雨，那其中我们看到豪雨的县市包括说有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跟台东县是来到豪雨等级。至于大豪雨等级呢，包括说有高雄市跟屏东县，这边都是来到了大豪雨等级。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雨中行车啊，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台北，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南下到竹北，目前都是车多。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60。台六四的双向在板桥到中和一，目前也是车多。好，中部路段呢，在台74线，这里是崇德到潭子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台76线西向林厝到园林，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

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的是马天佑的歌声，没有人需要知道你的需要。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台九线的北上46.5到43.2，这里是过碧湖桥有落石掉落。台二线西向的48.2过万里外线车道，一台军用卡车抛锚，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北上30.7过五股转接到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排队2公里。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家宏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科长好，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最近因为是梅雨季节呢，想跟大家谈一下有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
0: 真的雨天行车呢会有一些比如说视线不好啦，或者说天雨路滑的情况，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了。那请科长来提醒大家。
1: 是，那目前是处于梅雨季节，那各地很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的情形。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提醒用路人，在雨天行驶国道的时候，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及刹车距离都会增加，所以事故的风险相对就会提高。所以呼吁用路人要行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提高警觉。那雨天的时候，请减速慢行，并增加行车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这个行车的安全。
0: 是，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1: 高速公路局这边的话呢，是把相关的雨天的要注意事项的话，有汇整了大概三件事情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开车的时候请开亮头灯，那降雨的时候因为那个视线并不是很好，那应该开启头灯来提高车辆的一个辨识度，让其他车辆能够及早察觉自身的位置跟车况，来提升这个行车的安全。第二个就是适当的拉大的行车间距，那雨天的时候行那个路面比较湿滑，那刹车的距离也会比平时会增加一些，那应该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那避免紧跟前车来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那第三个是注意车前的一个状况，那雨天行车的时候应该随时注意车前方的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避免突然变换车道急刹或者是急加速。那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减速慢行，来避免发生打滑或水漂的一个现象。
0: 是的，雨天行车呢，请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安全了。好，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高速公路局提醒就是说，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并不是一个自动驾驶的哈，那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降雨的情况受到影响，导致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无法正确的判读车道的一个环境状况。如果有习惯使用辅助驾驶的人员的话，那应该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紧方向盘，随时注意车前的路况。那另外就是民众在出发之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的1968 APP 的 A 级警广的部分，来及时掌握天候的状况跟路况。那如果遇到大雨或能见度不佳的时候，应该降低车速，然后提高一个警觉性，那必要时可以暂停驶离国道，然后服务区做休息，那等待天候状况改善的时候再行路。
0: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家宏科长，谢谢您。
1: 好，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张家宏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时间来到了11:50，提醒你在国三北上46.2树林前内侧三线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还有一台小客车。另外呢，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4线西向的18.5到18.4麻豆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也请您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 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那么针对近期呢这个丰沛的降雨，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也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在国家公园进行清水活动或登山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最新的气象资讯，并且呢要来遵循以下五个原则，以安全为重。好，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第一个，避开恶劣天候。所以像今天你看一直在下雨，而且有些地方呢甚至是豪大雨等级，那最好就是先不要到山里面去哦。那除了说避开恶劣天候之外，也要远离危险地形，选择安全避难处所，保持身体干燥，降低身体暴露风险，这五个原则。因为呢这个国家公园署表示，在梅雨期间呢，山区的天候变化非常快速，而且难以预测，尤其短延时的这个强降雨有可能会造成像步道的湿滑啦，还有溪水暴涨、落石塌方跟能见度降低等等的风险。像是玉山、太鲁阁、雪霸这种高山型的国家公园，近来也是持续的透过官方网站跟社群媒体来发布登山的安全资讯。所以提醒大家哈，你不管去什么地方啦，国家公园也好，或者说呢你要外出，请先确认好气象预报，以及呢像步道的开放状况，才能够落实这个风险管理。那当然登山的时候也要记得携带保暖跟防水装备，雨天呢要穿着两节式的雨衣，才可以在行进当中来兼顾防水跟安全，同时备妥你的头灯、离线地图、通讯设备跟紧急粮食这些必要的装备物资。那当然这些说的都是你真的有非常迫切

切的需求需要到山里面去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再的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的话，你何不等到好天气再去爬山，对不对？哦，才不会说呢让自己非常的狼狈啊，一方面又会有很多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请你近期先不要到山里面去，特别有些地方啊它可能还有落石的情况，还有大雨的情况，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呢，来听到的是黄以玲的歌声，收录在2000年《无够一切》专辑里底，歌名叫做《爱人的行李》啊、哦。这行李呢，我们说可以收行李，里面可能有衣服啦，可能有你的日常用品啊等等。但一个人的心有没有办法也收到行李里面去呢？讲到行李，我就想到昨天在翠上面又看到一则贴文哦，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好气又好笑。这个元po呢，他要出国玩，他要去日本，结果啊，他的亲戚知道了，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三个电子锅回来？我想说电子锅哎，怎么好意思叫人家从国外帮你带回去？那个多占空间啊，然后那个行李的重量等等的，所以常常有人齁，他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你要出国嘛，就顺便帮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如果说是那种很好说话的，就是那种可能如果你有看到就帮我买一下，没有的话也没关系，这种的话呢，我可能会如果有看到我就真的会帮他买。但有一些齁，他真的是很机车的那一种，就是他可能会拜托你说你一定要去哪一间店哦的哪一个地方买哦、因为他是最便宜的，也没有在考虑人家的那个行程规划等等。我就觉得这种人非常的没有礼貌，还好我自己是没有遇过。我自己有遇到都是那种比如说帮忙在机场的免税店买啊，那我就觉得 OK 啊，因为我就是一定要到机场的嘛，所以完全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是什么你一定要特定到哪一个地方，然后你买的他如果觉得说你买贵了，然后可能还不算钱给你哦，我就觉得这个是太过分了。所以行李这件事情也是有很大学问的。天下六记者郭阿 Q， 爱你的行李，12点钟准时对时。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三线有小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48.2公里过万里有军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花博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5，我是 Amy。 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冈山地磅站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在国三的南下402到403公里，靠近林洛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国三北上46.2，树林前内侧三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其中小货车是侧翻的状态。那目前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30公里。好，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首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2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3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4659万件啊，不是4659万元呐、啊，不是9万件，这个有点太多了哈，4000多万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诈的成效，在4月份呢，查扣不法所得总共查扣了4亿8000多万元哦，相较于3月份的4亿多呢。哎，这个是哦，4月份是查扣了8亿8000多万元啊，3月份是4亿6000多万元，所以呢，4月份比3月份多查扣了4亿多万哈，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好，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好，这个叫做假日复行消费诈财的诈骗，这个感觉比较少见一点，对不对？小明呢，他因为有兑换外币的需求，于是啊，在网络上面跟一个网友联系，对方在聊天过程当中态度很自然，也很熟悉交易流程，让小明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正常换汇交易，没有太多的戒心。后来对方就传了一个这个行动支付的条码给小明哦，并且呢跟小明说，这个是用来付款的账户条码，只要你扫描之后完成付款，就可以来顺利进行这个外币的兑换。小明因为相信对方所说的内容，也没有实际的查证条码的实际用途，就直接依照指示来扫描付款。没有想到呢，完成付款之后，发现啊，这个款项并不是进入到对方原本所说的账户，而是变成其他电商平台的消费哦。小明当下就觉得不对劲了，赶快联系对方询问，没有想到对方呢突然失去联络，并且直接封锁了小明。这一刻呢，小明才确定自己遭到诈骗。所以我们常说网络上的东西呢，你真的不

不要随便碰，不管是连结、啊、或者是什么 QR code 还有条码，你都不要乱点选。因为呢，很有可能你以为说、啊、这个是要缴费的、啊、这个是什么认证的，但其实呢它都有另外的作用啊，也包括说你的手机可能会收到一些验证码等等，那个也非常重要，请你千万不要透露给别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到台九线的北上 46.5 到 43.2 过碧湖桥这边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歌，他们是椅子乐团，收录在《爱的告白》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叫做《青春的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阵雨的天气，而且临近有雷，能见度2500公尺，气温29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还有澎湖跟七美现在都是下着小雨的。金门机场现在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3度；澎湖则是能见度2400公尺，气温26度；七美机场现在是能见度7000公尺，气温25度。而在这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现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6度；日本东京现在下着小阵雨，气温19度；韩国釜山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5度。泰国曼谷则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8919飞往金门，还有8701飞往澎湖的航班目前有延误的情形。而德安航空的7011飞往七美的航班同样也是延误的。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国内线可能会因为能见度或是风速而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而国际线的部分航班也会因为机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而有延误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在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62公里大溪前，小客车抛锚在路肩。台66西向的16.3过平镇系统，小客车抛锚在路肩，请小心了。另外，国一北上18到17公里内湖路段的中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提醒你，在国道1号的高雄路段，现在啊滂沱大雨影响到视线，那么多台车呢闪警示灯，变换车道时请记得关闭警示灯后打方向灯。好，现在很多路段呢应该都是正在下大雨当中，也提醒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再来是台九线北上46.5到43.2过了碧湖桥有落石掉落。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也再度的来提醒大家哈，中央气象署的资讯。今天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针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到12:26，那还有针对台东县发。

部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会持续到1:22，后续都期待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了。最后来听到的是新野加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Dear。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哦，拜拜。

0: 新广午间新闻。
1: 新竹高翠路住宅疑似瓦斯气爆，两人欧卡送医不治。台股跌升反弹，盘中上涨破千点，收复4万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有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允报道。
1: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哦，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1: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气象署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整合各部会提前应变，相关单位提升至二级开设，完成防汛准备，并强化台铁告警系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8号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南部山区降雨最显著，明天仍有大雨或豪雨几率。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高屏山区强降雨警戒区加强戒备，以最高警觉及机动应变，兼顾民众安全与水资源调度。
4: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要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会跟各种这个灾变的这种状况。那水利署还有农保署还有公路局跟台铁都已经二级开设了，这个是一个提前的应应措施，都二级开设，那所以应该准备的一些这个抽水机啦等等的防汛的机具的车辆啦等等，都要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那尤其是随时保持机动的能力去适应那些低洼地区、易淹水地区，随时保持机动，如果它不足的话，那现场该有的也应该要帮它保持最好的这个运作的状态。
3: 气象署表示，10号到11号锋面南移，降雨稍缓，但中南部仍有局部大雨。12号到14号受滞留锋面北移及西南风在影响，各地还是可能出现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气象署也提醒，马太安溪今天及明天需要特别留意强降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6: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93线的0K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11线0K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金23K 的路段。

0: 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一八一线到龟山街、台二十八线及台二十七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花莲县光复乡马太恩溪昨天有工地人车遭溪水冲走，车上的邓姓工地主任受困沙洲长达十多个小时。经过万荣乡四名部落青年与警消人员接力冒险挺进，终于在清晨将人平安救出。记者杨玲报道。
3: 花莲光复乡马太恩溪八日阴雨暴涨，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湍急溪水冲走。车被发现时人却失联，幸好搁浅在湍急的沙洲求救，被当地施工的部落青年听到回报，情况危急。部落青年林志军与另外三位有搜救经验的青年冒险涉水，他说抢救过程步步惊心。
4: 他其实已经陷在泥沼中了，他其实是没办法再动了。我一到他那边的时候，其实那边土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那种感觉。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获报下游有呼救声，经空拍机热显像定位之后，确认患者身处河岸沙洲。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说：“
5: 啊，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啊，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啊，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3: 这次部落青年勇敢救人，也让原本一度救援希望渺茫的工地主任平安归来。金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展开跌升反弹的修复行情，早盘重返44000点整数关卡，随后指数一路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000点，目前上涨1221点，指数来到447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6: 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交火，缓解市场对和平谈判受挫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科技股强弹带动市场信心回温。台股先以上涨184点开出后，迅速收复44000。不过反弹核心集中在 AI 与半导体大型权之股。分析师陈坤仁提醒，目前盘市处于涨多后修正乖离阶段，在资金过热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受到筹码因素影响，剧烈波动。
7: 因为短线这边乖离真的很大，必须要先拉回下来，而且昨天一天的融资就减少了156亿，因为主力在洗福，而台指期货夜盘上涨了916点，所以台股一定必然开高，但今天的反弹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然后再洗一次融资的这个过程。
6: 分析师指出，美国即将公布最新物价指数，消息面带来的震荡可能加剧，台股短线横向盘整几率升高。不过 AI 题材热度不变，台股总市值已经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AI 股权重过半，资金动能充沛。本周在洗盘之后，若是能站稳5周均线，接下来的端午行情仍可期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已经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起前进股市，而广大的投资人也盼望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分一杯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记者朱瑞森报道。
8: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9: 五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8: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

0: 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检察、警察调查海巡、宪兵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十四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为打击依托迷酒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十四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酒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3: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2: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一坨迷酒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一坨迷酒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从事室内装修的男子使用海洛因后毒驾被逮，虽然获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无力支付因毒驾被裁罚的90000元，最后善心老板出面帮忙，希望协助他远离毒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邱姓男子去年4月间在自家试用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之后骑车外出，因行迹可疑被警方盘查，当场被搜出海洛因等毒品，经采尿送验呈现阳性反应，也被移送侦办。由于男子是初犯又认罪，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勒令自费戒瘾治疗。另外他还因毒驾被行政裁罚了90000元，移送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新北分署调查后核发了扣押银行存款债权的命令，男子老板得知决定出面帮忙。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其老板向书记官表示，义务人系交到毒友财产上毒瘾，现其带着义务人从事室内装修业，收入不丰，尚需自费在医院接受戒瘾治疗及负担租金与分摊母亲医疗费。新北分署审酌义务人经济状况后，同意其分期缴纳，当场由其老板代缴2.5万元之第一期分期款项。
4: 执行署新北分署强调，将强力执行罚还案件，遏止毒驾和酒驾，也吁请民众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以免害人害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螯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如春报道。
6: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螯星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螯星，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7: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螯星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6: 食药署指出，溶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螯星污染，所以让带螯星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螯星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美国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

0: 网络搜寻引擎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美中的紧张关系。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之间，过了长治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向的16.3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台18线东向的21.5公里后庄前，先前在内线的坑洞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在客场展现韧性，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顺利在7-4的总冠军赛中将战绩扳成1-2，避免陷入0-3的绝对劣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到场观看比赛，成为首位出席 NBA 总冠军赛的现任总统，却遭现场的球迷大喝倒彩。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的名号在外诈财，造成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元，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5年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5年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其余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承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应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因应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至15000元。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

0: 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1: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他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念，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政治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为名的常设研究机构。本次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唤起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4: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3: 总统也指出，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和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郑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利用行动餐车运送毒品，过程谨慎小心，不过还是被高雄市刑警大队锁定，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七分队获报，有个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在网络上兜售多种毒品牟利，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刑大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说，
6: 征信主嫌网络接单开车配送毒品，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标榜随叫随送服务，外出送货的时候都保持警戒，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殊不知专案小组早已经搜证完备，并且已经有查出他的藏匿处所，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要上工的时候执行拘捕。
5: 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大寮区执行拘捕行动。
7: 警察！
8: 手机拿出来。
5: 当场在郑姓主嫌和关姓嫌犯两人所使用的车辆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1包、凯他命3大包、一托米纸烟弹56颗、毒酶片锭1包、磅秤、分装袋、手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显著，并跨单位与地政局合作，阻止不动产抵押诈骗，展现公私协力守护民众财产。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政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10: 2017年从营业困到营业困，有效的解决拦阻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8亿多万元。
9: 至于近期重大毒驾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驾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女友在新加坡遭窃，急需返台的机票钱，清水警分局

0: 民警到场关心，男子当即拨打电话给女友，不料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1: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所有人。
2: 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6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3: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2: 清水所巡佐周义凯、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诈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家运输公司因积欠营业税等税款高达1875笔，约87万元，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执行。分署人员查封公司名下车辆，最后业者将欠款全数缴清。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家运输公司积欠营业税、使用牌照税、国道通行费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案件，屏东分署采取强力铁腕手段，先后查封了公司名下多辆的营业用汽车。业者家属无奈地表示，近年来大环境不佳，公司经营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内部甚至已经在评估是否办理歇业以停损，但生财工具如果被拍卖，将会彻底断绝翻身的机会，因此负责人还是将87万多元的欠款全数缴清。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5: 他公司的负责人的媳妇在讲，听环境不好啊，现场既然有车辆的话就是查封嘛，他查封后当然是要协商啊，他们自己家族在里面的讨论之后还是要经营下去嘛，就把那些相关的87万就是缴完了嘛。
4: 分署表示，行政执行机关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也请义务人积极面对欠款的问题。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湾米其林今天宣布，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完整餐厅名单将在7月21号对外公布。评选的地区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没有新增县市。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铜锣到三义，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9号的礼拜二，这个礼拜呢，都是气象署预估好会受到梅雨的影响呢，各地都会有出现降雨情形。先来提醒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是针对包含了台东县、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1:45左右，所以这段时间外出民众务必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当然受到了滞留锋面后，再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其实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早上上班路上好也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时不时都会出现比较强劲的阵雨，好同样提醒所有的民众一定要记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行车上记得多加留心，保持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好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咯。1:07，这首歌曲听到耗子歌声坏习惯。

0: 奥斯卡还有哈利的歌声《坏习惯》。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雨，气温26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状态。南北干跟澎湖、花莲又矮。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的上午，国内线的离岛跟东部有部分航班因为天候不佳取消，那请旅客下午在出发前的时候再跟航空公司官网再确认，以免扑空。那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跟取消。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的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非常感谢博荣提醒，刚有特别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的部分航班，好，包含飞往离岛还有东部地区受到天气影响，所以早上的部分航班是有取消情形，下午的航班也可能会有延误情形，好，也要提醒朋友，如果今天预计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尤其是国内部分，好像是离岛跟东部地区，一定要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好，道路资讯先来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在桐罗到三义交流道之间，朋友发现呢，中线跟内侧车道后总共发生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了3辆小客车以及1辆小货车事故情形，这边占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国一往北的198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有一辆连接车摇摇晃晃的行驶当中，非常非常危险，同样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来看到省道台瑞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之前，有军用卡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北分局提醒持续进行后续处理。

省道在台九线北上46.5到43.2公里，过了碧湖桥，现场发现有落石情形，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来补充排除消息，国一往北的18到17公里是内湖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角铁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自小客车自照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国道三号南下在81.2公里的位置，原本说呢靠近这边后有发生一起的这个小货车的自撞后交通事故。那原本说这个位置大概是过了关西之后呢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不过还好北区交控提醒说后目前呢还在，我看一下后有没有继续进行处理呢。

好，这一期国三南下81.2公里过了关西，小货车自撞事故看来也是已经排除，同样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三南下402到403公里靠近林洛外线车道掉落的站板现在都没有发现，台十八线东向21.5公里的中埔路段内线车道的坑洞暂时填补完成，现在你也可以好循序渐进小心通行。省道最新掉落消息，台74线东向的16.1公里，刚过崇德发现一个橘色的水桶不小心掉落在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1:15接近16分，这首歌曲 Kim Musian 的歌声 We Are Ready。

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大约在11.8公里的位置，大概是林口之前，路肩发现有槽车抛锚停放了，已经通知处理。台74线东向16.1公里，是过了崇德交流道，还有一个橘色的水桶，目前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看到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国道5号往北在平林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撤除，同样还有国一北上的68到40公里，从右师之前搭过了林口 A， 原本在内线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了。

好，补充提醒，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地点是国道3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设备保养的工程作业，还有国三北上在381到378公里之间，这边是中寮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工程。国道8号西向8.3到7.9公里刚过新市的内线车道增缩缝的更新作业好持续的进行当中。补充提醒，国一往北98.5到9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还有在桃城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好移动性的工程持续占用外线车道。

在省道台66线西向大约来到了16公里的中林之前，还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呢，正在现场后等待公务团的后续清除作业，也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国一北上198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有连接车摇摇晃晃情形，已经转达中区彰化后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地点大概国一北上198到192公里，靠近彰化到彰化系统之间，再提醒准备行进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

今天天气持续受到了滞留风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好各地水汽都很充沛，所以呢大多都会有降雨情形，几乎是整个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都会有阵雨以及雷雨哦，甚至有大雨还有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今天要特别提醒，好在中南部山区是有持续性的强降雨情形，累积的雨量好也相当的可观。所以这几天要特别提醒朋友好，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因为山区道路好特别容易出现有坍方落石甚至溪水暴涨情形。那尤其呢，即使你行驶在好平面或者是高速公路，也都有出现好积淹水的状况，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好，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虽然今天温度好像有降低了一点点好，不过我觉得体感上还是蛮闷热的哦。那今天受到了这个西南气流雨势的影响呢，其实蛮多县市的部分乡镇区有公布停班停课情形，包含今天苗栗县的泰安乡停班停课，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还有嘉义县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大马夏区、茂林区跟桃园区，以及屏东县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今天通通都是停班停课情形。提醒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及早做好相关的灾害的应变准备好，也要记得呢多加留心，如果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

下道路资讯，国道3号南下在381公里是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外侧跟路肩之间发现有不勾绳的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九线往北46.5到43.2公里，本来说在过了碧湖桥这边发现有落石情形，北分局刚刚来回报这个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好房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

国道一号往北再补充一个最新事故消息，北上127公里的苗栗到桃屋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朋友提醒发现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哦。根据朋友提醒，目前呢好像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要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呢现在是收到在国一北上大约127公里苗栗到桃屋之间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

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梁文音的歌声《慢一点长大》，有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1: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0: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破获历年最大规模渔船走私案，起出1.8公吨毒品，将郭姓船主及邱姓船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全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说明，接获情资有不法船只走私毒品谋取暴利，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由第八巡防区统合海巡署南部各查缉队、海巡队、岸巡队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1月23号在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查获屏东鲫鱼船非法走私三级毒品凯他命。副队长詹瑞恩说：“
4: 查获本国籍渔船非法走私三级毒品凯他命，总毛重1867.3公斤，市价值达新台币30亿余元。前案调查后，将郭姓船长及邱姓船员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由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3: 专案小组侦办过程当中，发现嫌犯多次刻意出港，而且渔获甚少，企图误导专案人员侦办的方向。所幸专案小组在搜证期间仔细过滤、抽丝剥茧、审慎详实分析情资，并确认查缉时机，及时查获毒品，估市值30亿，可以供750万人次，大约全台1/3人口吸食，成功阻断这批毒品流入市面，防止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因应近期山区气候与地质状况不稳定，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员警在山区严密巡逻，成功劝导18名攀岩游客安全撤离危险山域，避免发生意外。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万山派出所员警山区巡逻，发现有民众还泡在湍急的溪水中。原来这些全副武装的民众是来溯溪攀岩的游客，不过连续豪雨让山区土石松动相当危险，员警马上进行劝导。万山派出所所长李智能说：
6: 8/2/2级开设，本所配合茂林区公所巡视辖区土石流浅势溪巡查，在本辖梅尔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变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5: 六龟警分局严正呼吁，目前山区地质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突发性落石坍方或溪水暴涨的危险，民众不论是攀岩、溯溪、露营、戏水或任何户外探险活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情形。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27公里，苗栗到头路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中区交通中心进行后续的处理。再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的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

国三连下381公里，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是外侧跟路肩之间还有一条不勾绳掉落情形，同样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在国道乡后北上的177公里，本来说龙井到沙鹿之间路肩有故障车情形，那中区交控提醒后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三连下在林边出口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10号西向5.2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原本说外线车道有疑似雨衣的掉落物情形，占用外线车道通行，还好南区交控也来回报，这边的散落物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在国一北上的68到40公里，从右市之前到过了林口 A 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收，现在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74线东向16.1公里是过了崇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橘色水桶，中分局提醒，通通顺利的排除。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拥塞情形。

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沿线呢，南下车道好都是暂时封闭，要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这边会引导车辆帮忙改走台15线通行，预计施工时间到117年8月29号为止。这段时间好要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还有台61线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要进行道路施工，同样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后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成的道路施工警示。那台66线这边的长期工程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国道一号南下，在348公里的冈山地磅站路段，先前说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道路情形，现在好南区交通也来回报，通通都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这边，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还有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持续车多排队，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台76线往西的方向，大概从林厝到园林这边时速现在比较缓慢一点点，好，大约是50公里左右。最后是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平均时速是低于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好，新增两个道路施工提醒，国道3号南下的327到328公里，靠近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国道5号是在南下石碇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要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施工。先前国道5号往北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的清扫工程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下午的1:47，同样更多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郭家伟的歌声，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0: 这首歌曲是郭嘉伟的歌声，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下午的1:51。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现在接获朋友提醒，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交通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已经通知主力，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宁夏327到328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补充提醒，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0公里靠近竹林这边，原本说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通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也正在收解消化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3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这个礼拜的降雨情形好带来呢很丰沛的水汽，但也影响大家蛮多的心情或者是行程哦。所以今天看到了国家公园署要来特别提醒，今天如果还有一些安排户外的行程，不管是清水活动或者是登山活动呢，一定要记得最佳流星的这些的最新的气象资讯。

根据国家公园署的提醒，好在梅雨期间呢，山区的天气状况变化会更加的明显。短时间的强降雨很可能让这些步道变得比较湿滑，甚至有溪水暴涨、落石坍方，还有影响到能见度降低等等的风险哦。所以其实蛮多的国家公园最近有持续提醒登山安全的最新资讯哦。针对今天要进行的登山活动部分呢，要记得好，如果说你有评估过了气象呢，觉得好像行程还是可以照走的话呢，要记得的携带足够的保暖还有防水的装备哦。雨天就要记得穿好两节式的雨衣，还有呢可以兼顾防水跟安全性哦。同时要备妥头灯、离线地图，还有通讯设备以及紧急的粮食等等这些的必要物资。当然在行程当中，如果真的遇到有强降雨、雷击或者是其他更危险的天气状况，一定要记得立即的停止前进，停止再往前，要避开这些溪谷或者是说裸露山头等等比较危险的区域，并且遵循了几个原则，包含避开恶劣的天气、远离危险地形、选择安全的避难处所，还有保持身体干燥，以及最后一个降低身体的暴露风险原则。

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最近受到天气影响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都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部分的步道还有呢边坡的稳定性也会相对下降许多，就算雨势有稍稍的停止，还是可能随时会发生落石或者是坍方的风险。提醒大家后，即使评估风险觉得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点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果断的调整或者是直接的取消行程，毕竟好，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标哦。

下午的1点56分，国道1号原高架往北在44.1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朋友提醒说这边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交通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再提醒后方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呢，北辰掌控还有国道远景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陈立农还有徐佳莹的歌声《一无所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7公里，在三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和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爱到拥冠》来自吴美玲的刮痧，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持续要先来提醒一下，好，今天受到了滞留锋面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尤其从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呢，包含了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都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哦。其他还有像是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地区、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的山区，离岛的蓝屿跟绿岛后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情形。同时要特别提醒好朋友，除了慎防降雨情形之外，还有强阵风跟雷击。所以要提醒朋友，这两天呢，准备外出出门上班，或者是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好，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己的行程安全。好，道路消息来看到，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 44.1 公里，过了经常系统之后，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49公里，准备一下桃园的出口匝道这边，路面发现有铁片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

省道台二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之前停放在外线车道，说是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北分局提醒好，现在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要麻烦用户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0: 国道五号南下，原本在头城的竹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有进行花木修剪的移动性工程作业。那平林行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同样已经结束撤收。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要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国一北上 98.5 到9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靠近乌山头现场的工程作业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也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稍早国一南下147公里的铜锣到三义之间，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总共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北上90公里再过了竹林，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省道台66线西向16公里这边掉落的大型掉落物，北分局稍早也回报顺利的清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再补充一下，稍早说省道台2线西向的 48.2 公里哦，万里隧道之前专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情形，现在北分局的提醒终于顺利的脱掉完成了。有其他更多的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资讯要补充，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下午的2:13来进行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分享一段故事哦。一名少年呢，因为车祸背负了债务，被迫中断学业来外出工作。那一名员警呢，因为多了一份关心，成功让孩子回到校园。今天呢，就一起来分享警方如何用有温度的执法接住一个差点被现实压垮的孩子。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这起案件的承办员警，新竹市警察局少年队中心警航侦查组，来分享经过。中侦查组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呢就来请教一下哦，就说这起案件当初呢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接触到这一名少年呢？
3: 当初最起初也是一样，接获学校通报这个中辍生嘛。
2: 嗯，
3: 那通常学校会通报给我们中辍生，就是因为这个中辍生已经是行方不明了，就是家人也找不到人的状况，才会通报到我们少年警察队来。对，那我一开始是先起初就是先跟他的家长联系嘛，那联系之后才发现说，这个少年的家长就是一个年迈的奶奶
2: 啊。
3: 对，他家里经济状况其实是算是艰困的啦。
2: 嗯，
3: 那大概就是父母已经离异了，
2: 是。
3: 那他的哥哥跟爸爸都因案入狱。那母亲已经在家，就是已经有另外有家庭，他母亲也不愿意出面来协助处理这个事情，家里就是祖孙这样两个相依为命。
2: 是，
3: 那从奶奶那边的陈述，我们得知到说，少年他因为有了一个不明的债务问题，所以他跑到桃园去打零工，要赚钱要处理这个债务。那所以因为多日已经没有返家了，所以奶奶就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2: 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哦，没有继续去上学哦，所以警方来协寻发现说，哎，这个背后有这样子的隐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这是警方也是后续来去做协助，对不对？具体有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呢？
3: 开始这个了解这个个案的状况是警方不明的，那他的电话还是可以联络得上他了，并不是说联络不上这个人。那我就直接用电话联络的方式先联络上那个少年本人。
2: 嗯，
3: 你一开始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用强烈语气，或是用什么责备的方式。

0: 方式去对谈。
1: 是是，
0: 这个我个人觉得在沟通上都是反效果了，他是更不愿意去跟你接触、跟你讲而已的。对啊，就是要尽量看能不能设法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本到底是出在哪边。
1: 嗯，
0: 那我了解到是说，经过我们聊了一下，他说，那他就是有一天跟他的大概年龄相仿的有人之友、那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可能停个红灯前后有一个小碰撞这样。
1: 嗯，
0: 那因为他本身没有长辈可以协助嘛，这两小朋友今天万一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回家会找家长？对，因为出了一些事情的嘛。那他因为没有家长可以找嘛，那对方可能也了解他这个状况，那他们就可能私下就用了比较类似什么处理社会事的方式，自己在私下这样处理。
1: 嗯哼，
0: 对啊，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妥适啦，对吧、啊？那我了解到这个状况之后呢，那我当然是就希望说双方的家长可以出面给大人去处理这个事情，就让家长去介入啦，不要让小朋友自己去处理。为什么我讲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民法上的规定呢，在这种七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人，他们在做出意思表示的这个效力是未定的，需要等到代理人的允许或承认才会有效啦。
1: 是
0: 啊，所以我就只是让他们的家长通通都了解这个状况，让这个问题浮上台面，请大人来处理。
1: 嗯，尤其是要跟青少年来去沟通，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正处在叛逆期呀、那真的是这个过程呢，需要很多的耐心。而且像刚刚提到，这个家庭有时候有一点状况然后自己默默就扛下来，真的是也蛮让大家心疼的刚刚提到这一些面临一些状况可能中辍的孩子，不是大家可能想象当中，不学无术，背后其实有蛮多的原因。其实侦查组也看蛮多案子下来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些中辍的孩子可能普遍遇到的一些困境是什么呢？
0: 我讲比较多数的。多数原因可能大部分都是家庭功能比较薄弱一点那也有可能是遭受同侪间的这种排挤，甚至到霸凌，这都有可能。那家庭薄弱的原因的话，我这边讲一下，可能就是父母亲离异啊，或者是隔代教养等等。但是经济状况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所在啦。因为经济是支持一个家庭正常运作的一个基础能量嘛。所以他们遇到的这个困境，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家庭功能薄弱，跟在学校遭受到排挤。霸凌啊，大概是这样。
1: 是，可能从爱的部分，就是呢心理上的支持，然后呢再到家庭的财力的部分，不是说一定要多有钱，但如果呢可能温饱都有一些状况攀比之间，那可能心理上面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呢可能就是比较会面临的状况。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通常警方会如何来去做协助呢？
0: 对、那原则上如果是像遇到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有一些困境需要协助的，能转介给社福机构我们就尽量的去转介啦。对啊，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那种个案状况的，像这次这个，对吧？该介入协调给大人知道，就该介入就要介入。如果是有发现问题的话，原则上给予最直接的协助，我觉得是最有效的啦。
1: 确实，因为他们可能身处那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资源可以去协助，但他们也不清楚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帮他们去转介资源，知道该找谁来处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好，那最后呢，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青少年可能也是正在面临困境那你处理这么多的案件下来，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他们分享或是鼓励的部分呢？
0: 分享鼓励倒不敢了，我讲一下我的心得啦。就是我觉得说，人家常常在讲嘛，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对不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遇到辛苦或挫折，你就失去对人世间的热情啦。对对对，那你说每个人在努力求学或是在这种少年阶段，每个人都问说啊，成功会不会是偶然？成功会不会？成功当然不是偶然啦。你以前看到别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那个背后都是下狠劲在用力的，不会是轻轻松松的。那我自己的座右铭我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以前我还在不管是求学阶段还是在求职还在迷惘的时候，我还在努力的时候，我都是看到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说成功的背后往往都是站着一个咬紧牙跟坚定信念的灵魂啊。我这句话从很久以前看到现在，别人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如果需要给人家一些分享或鼓励，我都会把这句话讲给人家听的。对吧？那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1: 好，那也希望呢这一句分享能够呢也成为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希望，或者说能够呢继续坚持的一个动力。好，那今天呢分享这一段故事一名少年，一位远景，一段看似平凡的相遇呢，但是却可能成为改变人生的转折。今天呢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新竹市警局少年队中心航侦查组的分享好的，谢谢佩蓉今天带来呢这么精彩这么特别的故事其实也告诉大家呢，社会上到处都是可能你需要去关心去注意到的角落其实如果平常有疑虑的话呢，好像也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社会上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形，也可以多就算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的靠自己力量去帮助他，但你也可以

0: 你协助他好去转达，还有去通报远景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单位好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救助咯。道路消息回来补充提醒，国道10号西向 12.2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车头翻覆情形，目前这起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朋友特别提醒，好西向还有灯向呢，其实双向都有三路情形，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往北的 61.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补充一下，国道一号五元高架往北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跟外侧路间持续进行处理。北区交控的最新消息，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好，后续拖吊作业进行当中，同样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另外更正一下，先前说台日线西向48.2公里，在万里隧道之前军用卡车抛锚停放情形，北分局补充提醒后，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所以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2:22，这首歌曲 CJMIT Y 世界。
1: 共联心，愿温习天注定，但是我

国道十号西向在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起一影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一影车的车头有翻覆情形。目前周边道路好，甚至到了东向的车道、对向的车道呢，也都有事故的散落物等待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记得多加留心，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好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事故地点在国道十号西向，大约12.2公里，这边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翻覆事故。

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要来提醒，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4.1 公里，过了经常系统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国一往北平面 61.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首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是五股二出口要往中兴路的匝道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其实东西双向都有回堵拥塞情形，东向车流回堵将近 1.5 公里，西向呢也回堵了将近 2.6 公里后，沿线非常非常拥塞，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

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彭正挂下闲工拿稿，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山区豪雨风险升高，市府提前启动了撤离作业，截至昨晚已经撤离了1904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采取较严格的防灾标准，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会先行撤离民众。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高雄市山区今天持续受到豪雨威胁，桃园、纳玛夏、茂林、六龟及甲仙等五个行政区停班停课。市府昨天晚上已经完成1904人的预防性撤离，并且

0: 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料敌从宽，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那目前我们也请包括水利局、公务局、环保局等来密切注意短时间在高雄强降雨的状况。
1: 陈其迈也提醒民众，未来两天仍有明显降雨的机会，应该要避免前往山区、溪边及海边活动，随时留意气象与防灾资讯，共同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县八个乡镇停班停课，东流县交通船除了运送民生物资的船班之外，其他船班停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休园，将等天候稳定并经巡查无虞之后再开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山区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恐有致灾之余，为了维护乡亲安全，并且准备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雾台、马家、三地门、来意、狮子、太武、春日、牡丹等八个乡镇停班停课。另外，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休园，森林娱乐科技室郭自倩说，
4: 6月9日休园一日，将四天后稳定并经巡查无虞后，再于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动态。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呼吁，受环流影响，近期山区仍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前往山区旅游仍请留意当地气象、交通资讯及环境状况，注意自身安全。
3: 至于东流县交通船部分，因为东流海域的风浪增强，为确保旅客航行的安全，东流县各交通船业者在9号、10号分别停航，但考量到离岛居民的通勤、就医跟民生物资运输的需求，在审慎评估海象条件之后，东信公司所属的祥信轮上午执行当天唯一往返航班，顺利的完成疏运任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买百万神车，仅凭口头约定，八年级生林贵要提领200多万现金，面对询问却支支吾吾。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员警跟金融机构行员机警联手，成功拆解了诈骗陷阱。
5: 台南市一名33岁林姓男子前往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224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但他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民权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林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与朋友购买中古保姆车，但对于车行名称、业务姓名等细节却一问三不知，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购车合约或对话证明，前后说辞反复。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车理由，以规避金融机构对大额提款的关怀审查。
5: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随即打消提款念头，成功在临柜端拦阻了新台币224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9度，北部23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则是24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9: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8: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9: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8: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9: 哎，你看， 那位民众在操作，

0: 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喽。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受到滞留封面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情形，局部地区甚至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甚至像接近中午的时候呢，又发布好比方向中南部山区很明显的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提醒哦，提醒朋友呢，几乎这个礼拜吧，大概都要做好防雨措施喽。

下雨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想到要出门的行程都会觉得比较厌世一点点嘛。就你想到你今天的上班路，或者是上班时候想到下班，不晓得雨是有多大呢，鞋子会有多湿，或者是衣服会有多湿，还是说在家里面也没有办法洗衣服，种种种等的困扰，大概都会影响到心情吧。只能说呢，毕竟没有办法改变天气嘛，所以只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心境。不管你在家里呢要看书，或者是说你喜欢追剧，然后转移点自己的注意力，

好，道路消息，先来提醒一下，和目前呢紧急处理当中的交通事故，国道10号西向12.6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一引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其中呢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而且这个路段也正在下大雨后，特别特别危险，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的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根据听众朋友提醒，虽然事故发生在西向后，但是呢翻覆情形，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散落物也掉到了对向后，也就是东向的车道，东西双向的用路朋友都要记得多加留心。主要的事故地点是国十西向大约12.6公里，大概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两台车事故情形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这边甚至有翻覆迹象后，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再加上这里正在下大雨，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用路朋友后务必小心通行，随时留心车前状况，目前持续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事故的拖吊作业处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44.1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但是拖吊需要一点时间，目前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省道台日线西向48.2公里，在万里隧道之前，军用卡车泡沫停放情形持续的拖吊作业当中。另外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有修旅车爆胎停放，占用外线车道。省道台8线东西双向的61.7公里，大毛埔到马鞍寮路段沿线有落石，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朋友先行改道。

先前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这边是五股二出口往中兴路的匝道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甚至导致东西双向都有拥塞回堵情形。不过北分局提醒，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唯一往北平面的 61.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清扫作业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施工地点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持续进行当中。

下午的2:45，来听一点好比较轻快一点点，看能不能让你的心情好像稍微明朗一点点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魏佳莹还有林怡的合作，《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

这首歌曲《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来自魏佳莹还有林怡的歌声，下午的2:49。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省道台八线双向61.7公里的德基路段现场有落石，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已经通知中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准备行经驾驶朋友好配合，这边的现场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国道十号西向12.6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硬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其中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再加上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好麻烦朋友记得小心通行。目前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十西向后，现在大概燕巢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60，再往前后，同样受到天气影响，其实从仁武到顶新系统，甚至到左营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人心向在大园的匝道口这边，路面还发现有铁板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台北，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部分凭证系统开始经过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圆山到内湖沿线汤汤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再来是看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目前北上的部分好车流还算是顺畅好通行，好您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东向在大竹到金城系统，还有国二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沿线是车流的平行点。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多多利用。

那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竹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还有刚刚说到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受到事故影响，时速现在降到了30公里。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情形，车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2:52，Melina 的歌声 Sweet Rain。

这首韩文歌曲 Spring Rain 送给你，下午的2:55。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先前占用外侧跟外侧路间这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二西向在大园出口匝道这边发现有铁片掉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台八线双向61.7公里的德基路段有落石掉落，影响后方通行，麻烦您记得好先行改道。国十西向12.6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硬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甚至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哦。目前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也要记得多加留心。现在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平均时速降到了30公里，而且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好特别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喽。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陈威纯的歌声《明天爱谁》。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0: 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45.5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铁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 12.6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一引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61.7 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先前在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修旅车爆胎的情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的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啦？叫什么名字？
5: 啊，你昨天拿了家伙就去哪里卖？快点，
6: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7: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7: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3: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

0: 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五成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1: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0: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警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受到了滞留封面加上西南气流大整的豪雨影响后，其实蛮多地方有出现今天是停班停课情形，包含了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以及嘉义县的竹崎、眉山、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高雄市包含了六龟区、甲仙区、纳玛夏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屏东县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以及牡丹乡，今天通通都是停班停课情形。提醒朋友后，就算呢在家里面，也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好，道路的消息来补充提醒，国道十号西向的12.6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阴影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还有出现了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呢国十西向从燕巢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仁武这边，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现在事故持续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好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情形，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

国道3号往北，在381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还有一个大型的零件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另外是国道2号西向，在大园出口匝道这边路肩有铁板掉落情形。国道5号南下桃城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省道台八线双向61.7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正在进行后续清除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台十七线最新消息，南下20公里的深港路段路面出现坑洞情形，等待后续的填补作业。先前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爆胎的修旅车，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往北45.5公里是过了树林，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鬼五羊高架往北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在外线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其他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状况的最新补充，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是陈芳语的歌声《话不好说》。

省道台17线南下，在20公里的深港路段，路面出现有坑洞情形，要提醒后方好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三往北在381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还有个大型的零件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汤镇处理当中。省道台二线西向48.2公里，在万里隧道之前，军用卡车泡沫停放情形持续进行处理哦。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位于平面北上 98.5 到97公里之间，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道5号南下在桃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还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好，这边是移动性的道路施工。首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都是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是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您配合改道。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

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外线车道进行设备的保养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三往北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里头外线车道的护栏工程同样也结束撤收，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2.6公里，靠近燕巢这边，过了燕巢之后，有发生一起运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其中呢，运车还有出现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哦。目前持续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十西向从燕巢开始到仁武交流道，平均时速甚至是低于3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补充提醒，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大雷雨及时特报，针对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再提醒这些地区朋友外出记得留心自身安全喽。

听到歌曲《飞花》，来自虚田景子的歌声，下午的3:26。国道一号阳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现在接获说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时西向要持续提醒您，西向12.6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一影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持续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西向的燕巢到仁武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一北上在49公里，先前说的桃园出口匝道这边，路面上掉落的铁片，北区交通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27，这首歌曲 Jennifer Page 的歌声 These Days， 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的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的国家表达立场。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临

0: 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扣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

0: 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1: 第四波案居庄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品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酒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立案立嫌书侦结起诉。
0: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历时一年完工，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工程渴望全面提升用路的品质。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4: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3: 桃园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壢區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姐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姐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Ctrl+T，
1: 我是倪真，
0: 我是郑佳。
1: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 Ctrl T 的歌手回眸，下午的3:42。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3.9公里过了麻豆系统之后，最新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哦。看了一下现场呢，这辆黑色小客车目前好是卡在了内线车道后，而且是打横停放，但是远景还有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后开始进行处理。不过提醒后方的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打横停放在内线车道，事故地点是国三南下的3.9公里刚过马灯系统的位置。国道三号往北还有朋友提醒说，北上大约136公里的西湖服务区路段，路肩也有一起自小客车打滑的事故，这边是停放在路肩。为五羊高架往北在机场系统的出口，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

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2.6公里，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稍早有一起一影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看起来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拖掉完成离开现场，不过这边呢还有事故的散路后正在进行清除作业，所以现场还是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持续的车多拥塞当中。国十往西的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公里。赶时间的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后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沿线车多回堵，台74线东向17.3公里潭子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现一个蓝色的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稍早，国一北上大约在49公里，准备下桃园的出口匝道这边，路面上掉落的铁片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三南下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工程，结束撤收。国三往北381到378公里是中寮隧道里头占用外线车道的护栏道路工程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只需要提醒，国道8号西向在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还在进行。还有国道3号南下327到328公里靠近乌山头是伸缩缝的整修施工占用外侧车道。

好，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情形。受到了滞留锋面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好，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下午到明天为止，包含了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都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哦。其他还有像是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兰屿跟绿岛呢，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情形。特别提醒朋友，好，除了阵雨注意这边的下雨情形之外，还要慎防雷击以及强阵风。

那目前中气象署是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预计后要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左右，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是雨天后一定要非要上路行车的话呢，有相关的道路需求后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

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了。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在五股转接道的入口处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台74线更新提醒，好，刚刚说呢，东向的 17.3 公里在潭子路段，蓝色的掉落物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等待清除作业，已经通知中分局。再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后面去呢，等待中分局的清除作业。早的3:47，这首歌曲听到新潮男孩 Whistle 的歌声 Home。

国道十号西向在12.6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呢，稍早有发生了一起一影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看了一下现场即时路网图，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拖掉完成，但是这边还有蛮多的散落后正在进行清除作业，所以后方还是车多拥塞回堵情形，而且几乎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后能够通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十号西向目前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边，沿线受到稍早的事故加上事故的散路影响。

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左右。同时要提醒，看起来呢，燕巢入口匝道上来的位置呢，路面的积水蛮深的，所以经过可能都会有水花溅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国道3号南下，在3.9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之后，还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呢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这边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点，再麻烦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3号补充提醒，还有北上136公里，朋友提醒说，刚刚经过西湖服务区路段，看到有自小客车打滑，暂时停放在路肩，通知处理喽。回北上五股转街道的入口处是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台74线东向17.3公里，在潭子路段有蓝色的掉落物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归武阳高架北上机场系统的出口，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九线补充提醒您，台九线北上的224.5公里呢，这边好受到降雨情形，北上的部分外线车道严重积水，好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如果刚好准备经过后，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国五羊高架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型零件现在也清除完毕喽。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现在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部分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从内坜经过机场系统到桃园，还有国一北上好目前的圆山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新武高架部分在南下的完北到五股转接道时速现在也降到了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是低于50公里。补充提醒，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多回堵，车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有省道台76线西向的林厝到园林，西向的埔兴到埔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在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时速大约30到40，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灯，同样是车多拥塞回堵，好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务必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道1号南下，在229.1公里的新罗服务区路段，还有一块大型的帆布猴掉落在中线车道，影响后方通行，提醒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多加当心。3点56分，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好夜晚 Good Night》。希望大家好，大雨过后呢，晚上还是要记得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调整心情，迎接明天喽。我下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货柜车抛锚已经没有看到咯。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马东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燕巢到仁武车多不好走。整段部分台九线北上 224.5 公里过寿丰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严重积水情形，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9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24。下班有事吗？我是世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1号在南下229.1公里的西罗服务区有帆布掉落，占用的是部分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1号的南下林口一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上面，目前在高架路段北上，原本说无阳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大园交流道出口处的匝道口，原本说有铁板掉落，现在也接获状况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这个，再听到这张专辑真的已经是非常难得了。那刚刚就是最近一个月前又得到了最新最好的消息，是又再度入围了金曲奖。哇，好久不见，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秀兰玛雅。你好。
1: Hello， 视频你好，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秀兰玛雅。
0: 这一张专辑跟上一张专辑离多久？
1: 5年。
0: 5年耶、欸、
1: 对呀、啊，
0: 5年没有出片，我们都说一起被退休了吗？怎么会有这么久？不过好消息要先恭喜，这是又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对不对？
1: 对，这一次入围暌违了9年。
0: 9年，
1: 对。
0: 可你知道他成绩有多么丰硕？先讲他得过一座金曲奖哦，哈。可他前前后后一共入围了几次？
1: 加上这一次总共17次啦。
0: 天哪，
1: 破自己的记录了，不然都保持在16次。
0: 哇。那就是每发必入。

0: 围的感觉，是不是？
1: 以前啦，以前的专辑真的就谢谢以前的评审老师们。
0: 哇，不过也是因为九年之后再入围，你要扣掉中间有五年在休息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嗯，
0: 所以又得到了这一次的入围肯定哦。
1: 对，
0: 哇，不过先聊聊为什么五年之后要休息这么久的时间，才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你的好作品呢？
1: 嗯，就是唱片公司合作的方式，
0: 嗯，
1: 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是在、嗯、在找，就是比较跟目前的想法能比较契合的一个唱片公司这样子。
0: 哦，
1: 所以后来兜兜转转，就也是经由朋友介绍、
0: 嗯，
1: 然后来到这一间乾坤唱片。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前面告一个段落之后，再寻觅一个最能够找到合作方式跟碰出火花的合作的对象。
1: 对，然后这一张专辑就是比较跟以往比较特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大家学得会我的歌。
0: 哦，
1: 对，不然的话以前大家听到尤其是那个歌唱班的有没有，我有认识了几个歌唱班老师跟那个学生，他说哇，一听到 要教那个秀兰玛雅的歌，然后就哇，好难哦，好难哦，还没学就在那边好难哦，好难哦。
0: 因为你知道秀兰玛雅最厉害跟最大家之前的招牌就是哇，那个 R&B 啊，转音啊、哦、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台语歌曲，让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然后节奏啊，拍子啊，然后
0: 又很难抓
1: 半音啊，
0: 对。哦，所以这张专辑我们跟过去不太一样。
1: 对，这一次就是完全原汁原味，老师怎么唱、
0: 嗯、
1: 我大致上就怎么唱，然后、
0: 哦、
1: 还是有保留我自己的特色，就是在情感弄、
0: 嗯、
1: 就是层层堆叠的这个方式，
0: 嗯嗯嗯，就是更能够跟大家印象或是 喜欢的那种闽南语歌的方式越来越贴近，对不对？
1: 就是喜欢比较传统
0: 的
1: 台语歌曲的朋友会比较贴近，
0: 然后更喜欢唱 K 歌的感觉也更贴近。
1: 对，因为它就比较简单嘛。
0: 嗯哼哼。
1: 对对，那传统的东西就是因为创意的东西、创新的东西，你一定要去想它哪里要唱的跟人家不一样。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那要花的比较多的脑筋去想。
0: 哇。
1: 那传统的话，就是唯一要想的就是，哎，这三两遍半的歌，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情感用堆叠的方式怎么唱的、
0: 嗯、
1: 第一遍可能就是有一点难过，第二遍可能就是
0: 很
1: 难
0: 过，
1: 在最后面再给你哭一下这样。
0: 哦，了解了。所以就是更多的这种情感包装在里面。
1: 对,
0: 对, 对，
1: 就绝对不能失了我能够表现的地方、
0: 哦、
1: 表现的这个情感的特色。
0: 所以休息了五年之后再出片，这一次又得到入围肯定，所以在录制的时候你会觉得嗯，这张不错哦，应该有办法哦，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歌都是好歌，
0: 对，
1: 唱都是努力唱，
0: 嗯，
1: 但是会不会入围就是要看评审有没有看到你、
0: 哦、真的。
1: 所以这一次37届的评审，谢谢，嗯，有看再次看到秀兰玛雅有还有在唱歌。
0: 真的耶，哇，得到了入围肯定，不过也让大家说哎、欸、这张专辑再拿出来听一听，人家又入围了，真的，一听说对对对对对，虽然说是在去年发行的专辑，
1: 去年底，对，
0: 去年底发行的专辑、嗯、不过真的也是让大家一听说哇，不一样的秀兰玛雅。整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1: 剃心瓜，
0: 剃心瓜，
1: 对，
0: 一共
1: 有传统吧，
0: 对，真的。
1: 一听就知道哎，这歌可以学，
0: 对，
1: 学得会的感觉。
0: 一共有6首的歌曲，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哦、然后呢这6首的歌曲虽然说只有6首歌，可是他的作词作曲人，我的老天爷 也太厉害了吧。
1: 对啊，就是
0: 燕青老师，
1: 对，我们唱片公司老板，
0: 嗯，
1: 把那压箱宝都拿出来给我唱。
0: 对啊，然后这个崇颖老师跟哇，作词作曲人一时之选全部都出来了呢，
1: 都是很厉害的老师啊。对啊，
0: 这个、
1: 嗯，所以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能就是花比较多去想说要怎么样唱出这个层次、
0: 嗯、
1: 因为以往的话我都会设计、啊、比如说第一遍可能比较原汁原味、
0: 嗯、
1: 第二遍我就会开始设计它的那个起伏跌宕。
0: 对，
1: 起伏跌宕当然就是哎、欸、哪里比较激进的时候，我可能会改个音稍微高一点，或者是加一个半音，或是加一个厉害一点的转音、
0: 嗯、
1: 然后做这一些层次。
0: 嗯，
1: 那这一次都没有，都收起来，所以就是在那种跪靠啊，拍子啊，伸缩度啊，强重啊，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地方。
0: 然后感情的层面跟那种难过的层面的音就更能够着重在，感觉一听就像你在跟他说一个心事的感受。 是不是？
1: 对，希望大家听得出来。
0: 先来听这张专辑，也是同名歌曲，就叫做
1: 《替心歌》。

0: 时间来到了4:15，在国道3号北上211.3公里，接近雾峰交流道的事故现场，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台13线在北上造桥路段中线车道有猫咪被撞到了。台六十八线在西向5公里的武林路段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在台61线北上清水道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发生了故障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好久不见秀兰玛雅。Hello，Hello， 好，带来了个人在去年底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
1: 剃心瓜》，铁心肝，就是心肝像铁一样硬的那种意思。
0: 对，然后他刚刚一再告诉大家说，这张专辑跟过去的风格比较不一样，他会很像大家喜欢的这种 K 歌式的方式跟最传统式的方式来演绎这首台语歌曲。
1: 对，
0: 然后可能比较没有过去的转音或者是半音之类的那样子的技巧。
1: 对，绝对让你学得会。
0: 对，可是我跟你讲，他虽然说他很谦虚说没有什么技巧，拜托那个音域
1: 对，
0: 耶，这果然就给哦。
1: 对，你好内行哦，
0: 那个字不就是不是一般人练得出来的。
1: 对，音域我就没办法，因为男生写的歌，你知道男老师写的歌通常他的音域就会比较广。
0: 对，
1: 因为男生的音域真音比女生的真音还要广，所以女生唱男生的歌有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
0: 是，所以遇到男老师写的歌就是挑战就对了。
1: 对呀、啊，我3首主打歌都是男生写的。
0: 你看看他还说大家可以来学哦，应该都可以学得会。
1: 可以啦，现在好多歌唱班的学生都学会了。
0: 真的，不过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挑战，对不对？
1: 对，这音域你就假音顶一下就可以了，
0: 就是丹田再用力一点、
1: 对，
0: 然后再冲上去一下就可以。是是，
1: 可以可以，这已经很好学了。
0: 好，秀兰玛雅说可以可以，很好学了。3首主打歌曲大家现在都很爱唱，第一首歌曲叫做剃心瓜。接下来帮大家介绍的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感觉，叫

0: 做那是个想起，
1: 那是个想起是比较怀念过去的恋情，
0: 是是，然后是一个想念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1: 对，但是想念还是心会痛，因为毕竟就是已经离去的爱情这样。
0: 哇，离去的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啊，你看，那是个想起，爱你的心哈伤不起。爱你的心伤不止啊，还是情伤啦。
0: 你看入围就是不一样，信手拈来，我也没有说可以清唱，没有，我说唱就唱呢，
1: 就
0: 超厉害的，
1: 就介绍给大家啦。
0: 对啊，好听的歌曲真的就是要好好的介绍哦，这个大家哎，所以金曲奖就快了嘛，对不对？
1: 快了，6月27号，
0: 27号，接下来再过两个礼拜，端午节过后的那个礼拜，
1: 嗯，请大家为玛雅集气一下，但是
0: 集气加油，
1: 我真的没有得失心那么大，因为我觉得能够入围，大家能够入围就是一个实力了，谁会得奖就是看那一天谁幸运，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准备好了吗？比方
1: 还没啊，身材都一直都准备不好，
0: 没有那种东西没有准备好的一天。女生对自己怎么可能，你永远都不满足，可是衣服准备好了，
1: 衣服已经有在找了，
0: 在挑，在挑了啦。
1: 之前试穿的一件礼服，嗯，拉到腰再上来一点点。那个拉链，然后那个服装师就跟我讲说：“玛雅姐，如果可以的话，哈，
0: 再瘦个
1: 你再瘦个3公斤，哈，就不用帮你加布了。”我觉得，我觉得你还是帮我加一点布好了。
0: 还在挑，确定了吗？
1: 大概有确定是什么样的
0: 什么样子的形状，是形式啦，对不对？哈，
1: 就是很有气质的那一种。
0: 哦是哦，
1: 对，
0: 哇，
1: 就是很有气质，然后国外的设计款。
0: 哦、真的，
1: 对，要是再说我像那个去参加喜宴的大神，我也没办法。
0: 不要这样讲，人家都是精心打扮，好不好？对啊，这是一个属于音乐人的 party， 我们就很开心，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赴宴，对不对？
1: 对，讲什么没有关系，就算要说没那么优也没关系，但是照片一定要好看哦，
0: 真的，
1: 谢谢，
0: 拍出来的照片一定要美，
1: 对，一定要是笑的那种，不要是我那个什么不小心摸鼻子啊，嘴巴稍微讲个话的那一种，就比较不太好看。
0: 哇塞，好期待哦，27号嘛，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对，如火如荼进行中，
0: 如火对，如火如荼的减重当中，是不是？
1: 对啊，每天都在看，哎，今天到底有没有瘦啊？又持平，
0: 哎呦，好辛苦。不过现在我想他真的是客气，看他本人状态非常的好啊，
1: 比之前好多了啦，
0: 啊、
1: 已经尽力了，尽力了。
0: 这个那个脸色也好，皮肤也好，身材都是他自己谦虚，真的是。赞呐、啊，
1: 没办法，你看那些艺人都不吃饭的，
0: 那个
1: 每一个都瘦的跟竹竿一样，
0: 好可怕。
1: 我们站在旁边，我每次站在那些艺人旁边，我都他们的2倍，你知道吗？
0: 这已经太夸张了，
1: 真的、啊，我骨架又大，他们有的人骨架又小，我站在旁边，我是等于2个他们呢、欸。
0: 我人高高去，
1: 我点我点点都安尼讲，我穿衣服从来不浪费布的。我说嘟嘟啊呵，不像他们都要夹起来了嘛，还要缝还要折。
0: 没有，我们两个是同没有没有，我本人我们是正常人，秀兰妈是真的是很标准身材。
1: 没有，我们都差不多，就是憨妮憨妮型的。
0: 这种人哦，买衫较好啦。
1: 丢啊，赶快急点嘛！问我们的布料都比较大，人家都很小一件，有吗？
0: 好啦，不要再自毁形象，你很好，好不好？赶快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1: 《那是个小气》。

0: 国道三号先前说啊，在北上哦，169公里要汇入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匝道内有事故现场，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雾峰路段交流道入口处呢，也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这一张 T 型瓜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未来在接下来有安排吗？
1: 有的有的有的，
2: 有吗？
1: 这次不会隔那么久再出唱片
0: 了，这是所有人最欢乐的事情，会不会再隔五年
1: 啊？不会不会不会

0: 这一次就会比较没不会隔那么久了、嗯。下一张专辑我们已经要开始在企划
1: 哦，在筹划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那预计呢一年后吗？还是要怎样？年底，今年年底。
0: 今年不知道敢不敢得出
1: 哦。
0: 对，因为这个老板的小秘密能说吗？
1: 有在计划了哈。
0: 老板说哈、嗯，玛雅给他穿衣服更好看，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夏天会露太多。那个有天气稍微寒冷一点，我也喜欢，因为我喜欢衣服穿多一点，哦、只露一颗头这样。
1: 就是那个照片啊，哈，那个包装啊，跟 CD 的那个形象照，冬装比较漂亮，
0: 冬装比较好打扮
1: 哦。
0: 因为你要像那些瘦瘦的人，他们那个很省布料，有没有？哎、嗯啊，我们这种不怕浪费布料的，我们这个一层两层，有没有？又有外套，哎、欸，真的，我去年的时候我收获了好多件衣服哦，
1: 真的、
0: 哦，嗯，因为冬天的关系嘛，又有大衣
1: 哦，拍 MV 跟拍形象照，
0: 又有西装套装，还有洋装哦，哇，嘴沙雷利了，
1: 我懂了，所以说的这个歌迷朋友，他有透露，可能在过年左右，是不是？哦、有没有可能？
0: 我们尽量赶，尽量赶，对对对。
1: 我第一次听过有人发片是因为冬装拍起来比较美。
0: 真的啦，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风有没有风拍起来，然后那个衣服又层层堆叠，你就算是穿纱然后再加个外套也会飞啊，
1: 有飘逸感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啊，真的很漂亮。嗯，这样我衣服又会多很多件出来。
1: 不过风格咧还不能讲、
0: 欸、风格我还不知道，还没，现在就是正要企划要开会，
1: 开始慢慢在企划要收割的阶段就对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哦嗯、
1: 不过也是他给人家承诺了说会啦，对不对？
0: 不会隔到五年再出唱片，
1: 不会隔到五年啦，
0: 对、
1: 哦、啊，是真的会乖乖的发片给大家嘛，对不对？
0: 会会会，因为我们粉丝也是每年都敲完啊，
1: 真的。
0: 哎呀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发片呢？我等到天荒地也老了啦。
1: 真的有粉丝在这样问哦？
0: 有啊，每年都问啊，
1: 等太久了、嗯、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不过这一张替行瓜的专辑刚刚讲了，他有拍 MV 嘛，对不对？
0: 嗯，
1: 有一首 MV 就是主打歌。
0: 有三首，三首有上，就是替心瓜、那是歌手去一个人的黄昏，
1: 是
0: 其他另外三首，如果大家要看 MV 的话，就可能要买玛雅的专辑了。
1: 真的吗？你有付吗？
0: 有双 CD，
1: 双 CD、哦、
0: 有 CD 跟 DVD，
1: CDD， 哎呦，
0: 对 对, 對，我打开给你看，这一张你的，
1: 哦，我打开，那我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双、
1: 哦、
0: CD，、
1: 啊、所以第一张是听歌，一张是看 MV。
0: 对，然后也可以在家唱卡拉 OK 啊，现在这都可以消音
1: 哦。是哦，
0: 对，就所以什么左声道右声道，把那个双声道关起来就可以唱卡拉 OK 了。
1: 哦、实体专辑买回去先听你唱一遍，先听你唱很多遍，
0: 对对 对, 对，有 CD 可以交唱的，然后
1: 你
0: 再自己唱，
1: 然后自己再去试试看，
0: 有卡拉可以自己唱，
1: 好贴心呢、欸，
0: 原声原影的哈，
1: 真的哎、欸嗯，
0: 不是那种风景，然后再。
1: 是真的有秀兰玛雅在里面走来走去，虽然他有请男女主角啦，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也有走来走去，
1: 你有走来，对 对, 對，有
0: 对嘴嘛，至少对嘴给你看。
1: 有了，他有剧情的，是不是？
0: 对，都有个小剧情，都很用心，有小剧情，对，
1: 是用心拍的三支 MV， 三支嘛，还是几支？那一张 DVD， DVD 里面
0: 我们六首歌都有拍，
1: 都有拍，
0: 对，六首歌都有拍，
1: 所以 DVD 里面六首
0: 都
1: 可以唱。
0: 都可以唱，都可以唱，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然后这一张是真的都没有什么很难的技巧在，所以如果你六首歌都喜欢，都可以学得会。
1: 哇！
0: 只有这一张哦，下一张不一定了哦。
1: 这所以是因为
0: 下一张可能有欣赏的歌曲要唱，可能要学的努力点。
1: 是哦，暌违五年大放送，让你六首歌六首都能学得会，六支 MV 给你，对不对？
0: 对。
1: 哇，好，实体专辑现在还有机会，大家要努力好吗？哦，
0: 有粉丝跟我说他唱片行买不到，那个你可以上网上网 Google 一下，上网预定一下，应该还有啦。
1: 对啦哈，打替心瓜
0: 都是限量的，但是现在够小腾腾，应该要够五啦。
1: 丢嘛、嗯、哦，好啦，真是真的很开心，暌违了这么久，请到秀兰玛雅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包括新专辑跟这一次入围金曲奖，那也真的要跟他加油打气，也请所有的朋友一同来集气，6月27号，对不对？
0: 对，我是秀兰玛雅哦。
1: 哦，然后呢，嗯、我们入围的专辑名称叫做。
0: 替心瓜，
1: 替心瓜，也希望大家来多多听专辑，给他支持鼓励。有没有粉丝专页可以让大家留言给你加油嘞？
0: 有，脸书粉丝团秀兰玛雅、嗯、 然后后面有一个英文名字 Maya， 然后蓝色小勾勾，最主要是蓝色小勾勾啦。
1: 哦，要注明一下，然后在这个粉丝专页上面留言告诉他你听。

0: 听了这张专辑的一些心得，跟你学的怎么样？
1: 对，学会了吗？
0: 学会了吗？
1: 学会了吗？
0: 或是你学了就说妈呀，你骗我，明明也很难唱，是不是也可以？
1: 我也不排除他还是有难唱的地方啦，
0: 是吧？人家入围了呢，那或是要帮他加油，27号请他夺回大奖的朋友，都一定要在粉丝上面留言。今天非常谢谢秀兰妈呀来玩，
1: 谢谢，
0: 好，拜拜。夜深中来说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警方巡逻，见一部自小客车的驾驶疑似在车内吸毒，立刻驱前盘查。此时范闲察觉到意图要逃逸，不过仍旧遭到了原警合力压制逮捕，并且在车内起获了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原警八日凌晨巡逻，在桃园区中山路巷弄发现自小客车停放路旁，行迹可疑。上前盘查时，发现驾驶座男子疑似正在吸毒，当场命其下车受检。据料范闲不愿配合，还猛踩油门企图逃逸。原警见状，立刻合力将他拉下车逮捕。其后，警方在这名26岁叶姓男子的车上查获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桃园警分局龙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3: 该名驾驶因为拒绝配合受检并企图驾车逃逸，我们同仁立即迅速处置，当场将其压制逮捕，随后在车内查获 K 大蜜、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品，全案移送法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吸毒后驾车、骑车更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有鉴于此，分局年初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121件，未来将持续强化查缉力道，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今天降雨一波接着一波，市府已经备妥了4万多个沙包，开放民众向各区公所来领取。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受到梅雨支流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各地持续降雨，美浓旗山山林等地24小时累计雨

0: 这个部分也要拜托市民朋友配合。
1: 市府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山区、低洼地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自身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礁溪乡的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从6月10号开始封路施工。宜兰县政府将会在圣母山庄路段来实施管制点，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管制。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因为去年有一个风灾，那我们复建工程预计是6月10号来开工，工期是150日一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来加强相关的工进，让封山的时间能够来缩短。
3: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在台湾各地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一些。那明天持续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的机会。那中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注意防范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另外就是低洼地区应该要慎防淹水的现象，外出应该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由于明天锋面会略微往南移动，下半天开始整体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稍微趋缓。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是在25到29度，中南部大约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在23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桃园、苗栗至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了4:43，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内湖路段原本铁制品掉落，现在接货状况排除了。还有呢，在台17线南下的深港路段，路面上坑坑洞洞的情形也接货状况解除。高架路段在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停在这里。国道三号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反映说路港不对，是沙路到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四散塑胶滚轮，哎呦，那过得去吗？很多人打电话进来都在提醒这个三路现场，国道三号在南下176.5到180公里之间，说沙路到龙井路段四线车道上面有很多塑胶滚轮掉落在这边，好，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

徐富凯跟 IC Boy 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爱丽甘五邦》。在国道三号这边，赶快提醒大家，善化交流道之前往南的方向有一部自用车，感觉是因为积水打滑的关系自撞了，目前停在中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善化交流道之前，有车辆自撞打滑自撞了，然后呢停在中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路段这边，铁制品掉落状况排除了。国道高架路段南下31公里的五股转接到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停在这边，要提醒您特别小心，因为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高架路段哦，南下 31.3 公里。国道三号的沙鹿龙井往南的方向，从176到180公里，足足将近有4到5公里左右的车距离，说有很多的塑胶滚轮掉落在这边哦。好，你小心，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国道三号在南加176.5公里到180公里上沙路到龙井路段，先前说有很多塑胶滚轮掉落，根据中区交控的回报说，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清理当中，所以呢造成177到180公里车子都好多很难走哦。正在进行清理当中，内侧两线车道都被占用了，后方开始车多了，往南的方向从177到180公里都很难走，都是因为处理这个满地的塑胶滚轮的关系。国道三号倒是原本在善化路段有一部白色自用车打滑自撞的情形，现在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48.4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内侧三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和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到180公里过沙路到龙井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塑胶滚轮散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31.1 公里在溧阳路段有车辆碎片和油渍，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敢有安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

0: 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女爸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甘晚一星来自于郭婷云跟曾伟忠的合唱歌曲。好，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下南屯匝道口这边要往环中路方向车多排排队，台76线东向26.8公里草屯以及中信新春路段接近林厝这边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高架路段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这边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截获说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新营交流道的入口处自用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的是外线，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埔路段外线车道有自用车也发生了自撞事故，台三线在南下卓兰路段这边有路树倒下来了，大概在146到147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对，刚刚讲这边的自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嘉义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在北上的275公里的地方。国道三号这里呢，我来看一下，原本南下善化路段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8.4公里接近铜锣到三义路段之前也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天宇绿花，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在沙路到龙井路段往南哦，先前说满地的塑胶滚轮掉落的状态，还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哎，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5: 哎，我跟你说，
6: 哎，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今天要来说什么呢？哎，我跟你们说哦，最近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的朋友啊，前几天叫她的老公回家的时候，顺便买一把绿色的蔬菜，说呢，今天晚餐少了蔬菜，需要她买一把回家。结果我的朋友回家一看，买是买好了，不过桌上那一把，哇，是一把青葱哎。她老公还很无辜的说，它不是绿色蔬菜吗？然后我的朋友顿时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为什么男人的大脑像是一台只跑直线的旧电脑呢？如果没有下好明确的指令，就无法达到想要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了，有时候我们女人的云端语法绕来绕去的，也常常让人宕机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男人的直线脑与女人的云端硬碟究竟有如何的不同呢？在食物上，女人大脑里像是有个日历系统，我们记得小孩哪天要看牙医，哪天要户外教学，父母的生日。但男人呢，他们更像单机作业板，你交代他的事情，他可能用他的单一直线去理解。根据心理学中的心理劳务理论，在不少家庭里，常常会有一个人负责规划，记住各种细节，另一个人呢，则比较偏向执行的角色。而大多数的情况呢，女人比较偏向规划者，而男人比较偏向执行者。这导致女人大脑随时处于背景更新的状态，而男人呢，则习惯接收最终的指令。

0: 不是代表他不在乎哦，而是他的大脑的自动导航根本没有把这些细节列入他的生存清单啊。这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耶。根据宾州大学的研究发现，男女大脑的接线完全不同。女性的大脑呢，左右脑之间的连接是非常密集的，这叫横向连通。这解释了为什么女人擅长高情境的沟通，我们讲话呢习惯语带玄机，期待对方能听出我们的弦外之音。而男性的大脑呢，连接的主要是前后向的，这让他们擅长感知后立刻行动，所以他们是低情境的沟通者。他们听不懂我没事这三个字背后的怒火，随便吃的随便到底有多随便，因为他们的大脑只处理字面上的意义。精神科医师罗安·布里哲丁在《女人的大脑》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女性在记忆相关的脑区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觉得女生对细节特别敏感，而男人则具备隧道视野，目标明确，不过呢，路边的指示牌，例如女人的暗示，他们通通看不见。不过啊，这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观点，目前研究其实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我们也要反思哦，女人常让人觉得绕来绕去，讲话不讲重点，明明心里想吃大餐，嘴巴却说啊，我今天没心情煮饭，然后问她想吃什么，她就回答随便。那个男人就想啦，可能女人只是不想煮饭而已，所以就提议今晚吃泡面吧，简简单单，随性又好吃。结果女人就当然大发飙啦，因为两个人想的完全不在一条线上啊。有医师在诊间观察到，这种双重束缚的沟通会让男人极度的挫折，因为对他们那一台8G记忆体的大脑来说，没有心情煮饭，随便就等于买泡面回来解决。而当你为了泡面而发火的时候，男人真心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有专家就建议了，最好的沟通是精确的指令加上情绪的标注。你不要说买一把绿色蔬菜，不要说随便都可以等等笼统的话语，那个是当机的指令。要改成说，请去超商买一把40元左右的有机青江菜，请三点要记得带小孩去诊所，记得带健保卡，看完要记得拿药哦。晚上呢，我想去东区的某一家海景餐厅吃海鲜料理，等等之类很明确的指令或沟通。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大脑差异其实是基于大部分统计上的平均值，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精准的落在这些框框里的。我也遇过很多男性朋友，细心程度简直是旗舰版的云端硬碟啊，连纪念日是哪一天，要送什么，家里的卫生纸剩几包都记得清清楚楚。相反的，也有不少女性朋友的大脑是走超速直线运算的，讲话呢直来直往的，做事呢也非常的潇洒，完全没有所谓的弦外之音。所以啊，这些研究只是帮我们理解他人的工具，并不是绝对的标签哦。最核心的还有我们怎么去观察身边那个独一无二的他，而不是用一套公式去套用所有的人哦。另外呢，其实啊，生活不需要一直那么精准，那么用力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完美，有时候呢绕点路，出点小差错，甚至因为对方翻个白眼，反而才是日子里最有温度的地方，你们说是吗？这也是我们大家在不同频道里努力寻找共鸣的方式。如果你们今天也正在一段有点小混乱但其实很可爱的生活里，希望这一集艾莉娜有陪伴到你们一下下咯。我是艾莉娜，我们下集见咯。
1: 谢谢艾莉娜所带来的这么精辟的演说，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不要生气哦，会说你怎么老是听不懂，或是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真的是思考回路的问题，好不好？好，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北上的275公里嘉义路段，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在路监处理当中。那听说有人受伤了哦，所以救护车跟警车都已经到现场了，请您小心留意他的安全。在台74线东向呢，雾峰交流道往雾峰的成功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路段哦，高架的31.7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到这边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排。

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台66双向的观音到黄厝路段这边长期性的工程也还在进行。还有呢，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车多，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路段这边呢也还是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好，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真的会造成这些路段事故不少，然后呢车多也比较明显。今天虽然不是星期五，但是有星期五的感觉，对不对？好，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来自于陈心月的歌声叫做《懂得》。

国道十号在东向9.5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呢，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持续是走走停停的。在台74线这边往西的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还有在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在台74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一，也都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嘉义路段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1公里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高架路段原本南下31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误解》。台七十四线呢，先前说在东向 1.5 公里的地方，说成功路段这边小货车机用车的事故，虽然说主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再来呢，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国道10号东向 9.5 公里仁武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受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台中市政府昨天下午成立水灾三级应变中心，全面启动防汛准备。目前各项抽水设备、救灾机具及人力均已完成部署，严防豪雨造成灾情。请听报道。市府指出，因应近期强降雨，汛期前已完成15场防汛演练，并要求自主防灾社区提高警戒。各区公所从6月8号下午起陆续发放沙包，目前已发放超过500包，固定式抽水站都已完成准备，海线移动式抽水站也将在6月9号完成部署，提升防洪量能。此外，消防局已启动24小时应变机制，完成抽水机、发电机及水域救援设备准备。建设局则加强地下道、桥梁及易淹水地区巡查，并持续进行排水沟清淤及滞洪池监测。目前全市车行地下道及易淹水监测点都没有积淹水情形。副市长郑昭兴说，
2: 本来在今天有计划要到山区，无论是健行或者是进行休憩活动的市民家人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今天请千万的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核心，避免呢继续上山。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山区的这个交通，包括几个巴士或者是说在山区的大雪山的这些游乐设施，今天也都暂停营运，希望在这次我们台中可以平安的来度过这一次的水情以及封面。
1: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市府核定的勤务繁重加成及刑事加给追溯自今年3月1号起生效，并已正式入账。陈怡玲报道。
3: 为了肯定第一线员警的辛劳与奉献，台中市警局配合行政院核定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分级，获得市府支持。副市长郑昭兴主持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加成款项已于6月9号入账。
4: 我们的刑事人员每月最高可增加1940元的奖金，而繁重加成部分呢，警察局按各单位勤务繁重程度特别分成4个等级，最高每月可以增加3880元。3到6月的补发部分呢，跟大家来这边正式的报告，也在今天就是我们的警察节正式的完成入账。
3: 市警局也在会中公布治安成果，一百

2014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2421件，阻诈总额超过新台币15亿元，扫黑减速制品目标293人，查获各式枪支71支，以及全。

0: 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徐海伦报道。
1: 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接获报案，称一辆自小客车在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北埔分驻所所长江家明说，
2: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于同日上午9:10许巡线查获戴贤，发现其精神恍惚，经询问后戴贤坦诚肇事，并主动交付第一级毒品一包，令戴贤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本案戴贤涉嫌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获报后迅速锁定戴姓犯嫌，发现他神情恍惚，摇头晃脑，并自知难逃法网，坦诚肇事，并主动交出一级毒品。警方当场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毒驾罪嫌重大。竹东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台中、宜兰雨天24度，台南花莲阴天25度，高雄、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5:41，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哦，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怎么这么多垃圾？北上46.9公里，过了桃园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垃圾掉在这里。然后北上43.9公里，林口二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也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哦。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是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 Rebecca。 在国道三号北上哦，中埔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场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他已经完全排除了。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为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刘俊彦，刘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视频以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员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尤其是在这个时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整个台湾都在落大雨，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听说高雄、屏东今天下个不停哦。好，雨中行车，我们一再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到底有多重要嘞？警务员，
1: 是那因为这几天哦，那我们南部哦都是断断续续下雨哦。
0: 是
1: 那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已经要跟前车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那下雨天的话，我们更要注意这个安全距离的这个保持哈。那有很多车子哦，它可能在雨天哈，它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它甚至可能还有在任意变换车道，有压缩到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的状况的话，这样就反而会更危险。
0: 哦，
1: 那因为影响安全距离的因素最大的还是以你的车子的速度为这个比较主要的因素，然后那所以我们速度越快的话，我们保持的安全距离就要越长。
0: 嗯，
1: 哦，那再加上说，现在天气状况又不好，哦，我们有可能很多突发的状况，哦，那你要更要拉开这个安全的距离。那千万不要想说啊，有的人可能握到方向盘，他那个情绪就上来，那个类似路怒症的这种状况，他会觉得说啊，怎么前面的车开这么慢啊，那怎么你不开快点，怎么为什么要跟前面离这么远，那事实上跟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这个距离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安全的，大家不要想说啊，为什么前面这么慢，但是我们也不要跟前车过犹不及嘛，也不要跟前车保持过远的距离，这样也是会影响后方的交通。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边跟大家提醒说，这个安全距离，很多人都想说常常听到这四个字，那到底安全距离是要去怎么计算，那我到底怎么样算近，怎么样叫远，怎么样才是安全的距离。那按照法规的规定，就是如果是小型车的话，就是你的速度以100公里为例的话，那速度除以2，那你是跟前车保持50公尺的距离。小型车，那如果是大型车的话，就是以你的速度减20，哦，那如果以100公里为例，就是要跟前车保持80公尺的距离。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对，我会算没有问题，这个是小学数学，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动态的环境里面来保持，怎么算，我总不可能我的眼睛并没有办法去做测距的这个功能。
0: 对啊，
1: 那要怎么做，那比较简单，有的人就会说啊，你就是算地上的线。那地上的线，线头到线头之间有，就是我们俗称讲的，一黑一白一组，这样距离就是10公尺。那你去算你跟车前车的这个距离大概有几条线，那就是你的安全距离。但事实上，动态环境下我们很难仔细的去算，因为我们要注意前方状况。那你如果一直去算那个线的话，这样反而也不好，也危险。所以，我们这边动态的，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叫时距法，用时间来换算距离的方式。那就是比如说你的前车经过某一个固定的一个标的物，比如说有可能是门架，或者是说某一棵树、某一个路灯、某一根杆子，当它经过之后，你开始心里默数1秒钟、2秒钟、3秒钟。那如果说你还没数完3秒，那你就已经到达他刚才你预设的那个这个标的物的话，代表你的距离不够。那你可能就稍微速度要放慢一点。那如果说你数完三秒之后你刚好抵达的话，那你的距离是差不多刚好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这个距离。这是3秒原则。那如果你数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5秒、6秒都还没到达的话，代表你的速度跟距离真的是拖得太远了，这样子也不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大原则就是3秒原则，就是一般小型车。那如果说我们下雨天的话，跟大型车的话，你可能速度就要更拉远一点，可能要到4秒甚至是5秒。那因为现在下雨天视线也不好，那你跟车跟得太近，前方 有一些突发状况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会来不及会去做出反应、
0: 嗯
1: 哦、所以像我们这几天很常接到这个下雨天失控自撞的案件
0: 哦，
1: 对，那所以不只是追撞、哦、自撞的状况也很多，所以也希望大家说这个天后状况不佳、哦、视线不佳的状况之下，我们速度也不要太快
0: 哦。所以因为这个天后状况不理想，那你刹车距离就要拉得更长，所以才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安全距离拉得再更长一点。
1: 对，因为你下雨天地面、嗯哦、俗称的
0: 湿滑、
1: 嗯、对，湿滑的话，那你踩下去，尤其是我们现在车子、哦、如果说比较旧一点车子，你没有配备 ABS 的话、
0: 嗯、
1: 它可能轮胎锁死，它就开始惯性的在滑动，就好像我们在水面或者是冰面这样子，车子一直在惯性的前进，好像你车子是刹不住的
0: 哦。
1: 那所以你如果说这个距离有够的话，哦，那你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嗯、
1: 那既然提到刹车，我顺便再提一点，就是如果下雨天的话，尽可能的哦，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忽然雨势过大，哦，它那个排水宣泄不及的状况的话，哦，可能会有积水的情形，然后有些路段会有积水。那大部分有积水的路段，哦，比较趋向在内侧车道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哦、那大家如果遇到这个经过有积水路段的话，大家不要很紧张就猛踩刹车、哦、猛踩刹车的话，你的车子很容易就会失控、哦
0: 嗯、
1: 就可能会发生事故、哦、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水坑积水路段的话，那你就顺的让车子保持稳定的速度通过就好了、哦

0: 不要紧张到急踩刹车。
1: 哦，所以这
0: 那
1: 就是人家讲的水漂吗？
0: 对对对，那因为大部分积水它不可能说覆盖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车子四个轮胎的这个范围，它可能只会我们可能只有左侧一侧或是右侧一侧的轮胎会压到积水，那他们两个之间的受力接触的摩擦力不同的话，你一踩刹车它就会有转向的这个现象。那如果说要避免这个状况，除了你不要急刹之外，最好的就是在下大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开在内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比较容易积水，对，内侧车道。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1: 我们建议大家走中线车道会最安全，
0: 会比较安全一点，对，没有错。那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我们接受到的，如果说下雨天接受到自撞一问哦，大部分都是先撞内侧哦，那有可能就停在内侧，或者是他内侧撞完之后，他又因为很紧张嘛，你失控，你会一直想要去控制这个方向盘，有的是撞完内侧护栏之后，又甩到外侧去，又撞到外侧护栏，整个车子都很危险。那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话，还好我们最近发生的就是大家都有可能应该也都有听秦广的宣导，都有希望大家有系安全带、那有系安全带的话就还好，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都只有车损的这个状况而已、是不幸中的大幸、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说你开车上路在你出发之前你就务必要把这个安全带给系好。那也不要说有这个敷衍了事，说我只要有这个肩部到腰部这个斜边的这段安全带有规避有系上规避这个照相去就好了。事实上我们还是以大家的安全为第一考量哈。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只有这个斜的这个背带，那你腰部这个很多人他都是先扣好。安全带之后再坐上车，然后再把安全带拉到胸前。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安全性是不够的。那这种状况大部分发生在于一些营业车、货车驾驶比较多。当然有些小客车可能他驾驶习惯的问题。他也会这样子做。那这个系法是一样会被举发、会罚3000元。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来扣系安全带。
1: 是。
0: 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车子它可能都会有这个警示音，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那有的人他可能就会买去那个汽车商品百货去买那个安全带扣，那扣上去之后他车子内的这个警示音就会不见，就不会说啊好整路好吵，那我不想系安全带，我也不用听这个声音、那这个其实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当危险的这个环境之中，然后那不建议这个样子做。那最后就是也平常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安全座椅。如果小朋友他是比较小的话，要刚出生没多久的小朋友的话，他可能就要坐卧室，就是可以躺平的安全座椅。那如果他年纪比较大了，他2岁以上，他可能就是可以保持坐姿的状况，那也是要系那个安全带啊、坐安全座椅，固定在后座，不可以坐前座。那有时候有一点尴尬的是，有的国小学生他好像坐安全座椅坐不太下，那不用安全座椅好像又会勒到脖子。
1: 对，
0: 那这边就建议要用这个成长的坐垫把它稍微抬高一点点，让他脖子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不会被安全带给刮伤。那相关的资讯我相信网络上都很多啦，是我们这边在大家提醒说不管是有安全座椅还是用这个卧室的安全躺椅，不管是大人小孩上车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的措施给做好，才能安心的出发，大家平安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
1: 是。所以这最近尤其是现在正在下雨，而且听说这个雨是一整个礼拜都不会停，所以有关于刚刚讲的安全距离啊，然后安全带要系好啊，那这个积水状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车道的选择，要特别的提醒之外，还要哪方面在这种遇到这种大雨的时候，你们像这样的远景还会希望更提醒驾驶朋友在哪方面要特别注意呢？
0: 就是车速放慢啊。那不要急着任意变换车道，因为视线也不好。那 再来是大型车，它可能它的距离。

0: 也会拉得比较远一点，因为他们载得很重，他们所需要的安全距离会更长。那有的人驾驶人可能就会把这个大型车的安全距离哦，把它作为这个变换车道的这个空间，然后事实上这样子也是蛮危险的。
1: 所以雨中它在这边变来变去，而人家都是故意要拉长，你还在中间钻来钻去，哇，那好危险欸。
0: 对对，那如果加上更，如果前面有一些特殊状况，大家在减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闪到大车前面去，到时候他如果真的刹车不及的话，哦，有可能就是这个有造成蛮严重的事故的状况，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随便变到大车前面去，然后又放慢速度，甚至是踩刹车停止。
1: 好，所以还要再记得一项哈，雨中行车请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嘛，是不是？
0: 是是是，对。
1: 哦，好，理解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时间来到了5:59，准备来到6点钟的对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拥塞。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已经排除，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的散落物也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355.4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路间有车辆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6.4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5公里到4公里南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国道一号在北上39.5公里林口一路段有一部自用车，你没有开车灯还一路在前进，哎，喂，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9.5公里仁武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倒是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了。在台74线呢，目前是在往雾峰西屯三道北屯一路段往东，还有在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98.4公里，过了宝山路段，有自用车自撞了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快关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将近有2公里左右。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南下出口林口出口下不去回的主线大约是1公里的路段，以及在中立转接道路段竹北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另外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另外指标在39公里到38公里的路段，林口路段还是车流稍微大一点的，不过从东湖到汐止段车流还是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另外过了圆山一直到五股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不等。北上的路段在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大竹路段，以及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以及在土城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北上只有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稍稍的回堵。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也是算不错的，只有在南下的后里路段以及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南下永康路段南子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尖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我不难过。好，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台64线东向的板桥路段呢持续车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为止，到时候呢行经八卦山隧道驾驶朋友请特别留意外线车道的处理人员。在国道一号呢是南下的南子路段车多，目前呢要往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处也是车多排队。台61线在南下新丰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部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一交流道有一部车辆先前说没有开车灯，还一路在前进。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林口一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说西屯三到北屯一，东向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还有在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呢也都还是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路段的路间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边，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部分区域呢天候状况依旧还是不稳定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受到这个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所以部分区域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听说雨下了一整天啊，断断续续的雨可是都不小所以呢会容易出现一些路面比较积水的状态，要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还有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来，赶快你的车灯打开来了没，赶快检查一下，现在不管有没有下雨天色也都暗下来了，一定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国道一号在刚接到南下过了内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南下20公里的地方台61线南下 53.2 过了永安路段这边传出有货柜车的事故，货柜车事故还蛮严重的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53.2 公里的永安路段过后说货柜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松竹路段传出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都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台76线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提醒您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会进行检测作业台64线刚接到往板桥东向板桥路段这边也持续车多。6点26接近27分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胜利，明天下午的4点钟下班有事吗对不起，明天星期三星期四两天呢视频有公出的关系呢线上将会由 LIKE 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就能够相约的是星期五再见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屏山区续防大豪雨，六龟累积雨量最多，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次月最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受到西南气流的持续影响，高雄的山区降下豪雨，六桂区下午日累计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农业部下午3:30发布最新的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资讯，六桂区有19条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2处大规模崩塌浅势区提升为红色警戒。而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路段以及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的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许俊秀的报道。
1: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2: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零93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零11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海关及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是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游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3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

0: 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1: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四十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六成五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十六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

0: 涉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的进度，并宣布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也会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张玉云的报道。
1: 秀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秀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2: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案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1: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以及副伤寒的病例，南部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北部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染上副伤寒，感染源不明，好在已经康复出院。尤柔纯的报道。
4: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4: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尽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一买家的父亲报警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2级毒品伊托米酯，重判10年6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6: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2级毒品伊多米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2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却是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酯毒品危害，提升为2级毒品，最终可判处5级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曾获是夺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榨取家长及同仁共300多万，还伙同母亲诈领政府的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助12年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7: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

0: 恩向家长超收注册费，诈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乡院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杨姓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趣味登载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1: 检察官审酌杨姓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求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0: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杨姓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西社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的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初步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3: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初凯说，
4: 专案小组啊，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啊，执行搜索，共计啊查获银楼业者啊22人，现场查扣啊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啊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啊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金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市警察局举办12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以及出任的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以及刑事局刑事鉴识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的奖章同仁，肯定专业贡献与服务的精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局长邱绍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6: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5: 邱绍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菲律宾明塔纳尔岛8号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引发海啸警报，死亡人数今天增加到41人。医护人员顶着烈日为病人提供治疗，并协助一名年轻的母亲分娩。官方表示，这场地震造成数以千计人流离失所，45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0: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3公里在南桃园前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的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加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以及待遇不合理的情况，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杨欣的报道。
3: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陆北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总统候选人宣传造势，还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并炸弹遭到起诉。基北地院今天辩论终结，将在8月11号宣判。合议庭也裁定，羁押中的许春英可以200万交保，但需要电子监控。吕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在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不过，检调去年底突然发动搜索，将许春英等人传唤到案，讯后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和中共官员等人结识，长期向对方汇报国内政情和选情。一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并进而规划陆配参政，甚至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长期从事地下会队近3000万元，还向银行诈贷2000多万。侦查后依违反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痛斥许春英恶意侵害我国主权基石，建请法院重判。新北地院开庭时，许春英只坦承炸弹和地下会队，否认违反反渗透法。决案辩论终结，定8月11号上午宣判。合议庭也裁定许春英可以200万元拒保停押，除了限制出境，还必须佩戴电子脚镣以及个案手机监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缺药的危机，行政院核定4年240亿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正式成立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将透过5大策略确保关键的药物稳定供应。尤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已经邀集相关学者专家团体召开第一次启动会议。

0: 议，分五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包含国药国造、国药国用、智慧调度，还有法规调适与国际合作。
1: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所谓的关键药物先确定是哪一些。我们所谓的国药国造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药品供应的韧性，所以过去呢，在食药署有盘点出大概500多项的基础药品，根据几个原则，大概盘点出60几项所谓的关键药物，就是这个可能需要第一步去辅导国产，就是在地制造。
0: 石存良指出，依缺药的冲击、供应的风险来盘点关键药物，并由经济部辅导业者落地生产。一旦出现缺药，将弹性调整健保合价与限缩药价差，让厂商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以维持药物供应。预计年底前还将提出专法突破现行法规限制，规划成立基金来支持药物储备与损耗报废补助，并建立区域性或友好国家的互补合作，确保国人用药安全。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因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到15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3: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6: 无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5: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的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7: 为打击脱迷脂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一脱迷脂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8: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

0: 不会改变，弃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弃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1: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一坨米纸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一坨米纸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价、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积极从源头查缉不法，不仅掌握板桥区一间卡拉 OK 店挂羊头卖狗肉非法营业，更刨根山三支区的某铁皮屋被不肖人士当毒品交易、暴力讨债的据点，依法执行断水电以及拆除作业。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掌握辖内一处乙种工业区建物，竟然有小吃店违法经营视听歌唱业，违反都市计划法新北市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统计板桥警分局近三年零检屡次查获店家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历年财罚金额累计高达新台币120万元，却不见业者有任何作为。警方经报请公安小组，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规定处以罚还，并执行断水断电，遏阻不肖业者违规营业。行政组巡官曾伯翰说，
4: 只要发现违法事证，即报请公安小组进行稽查，清除自然污染源，也呼吁民众应避免将房子出租于不法业者，造成社会自然疑虑及损及自身利益。
3: 另外，淡水警分局也在三芝区埔尾一处铁皮屋内查获39岁陈姓男子藏匿在该处，作为毒品还有暴力讨债据点。尽管原警依法将陈姓男子移送侦办，为了防止该处铁皮屋仍可能成为暴力温床，经提报公安小组，将该址列为优先拆除目标，不让犯罪滋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提升交通运输场站面对重大人为危案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在高铁台南站举办115年警勇专案演练，既有跨机关联合演练、验证通报、指挥、疏散、救援及危机处理机制，确保旅客的生命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5: 演练模拟歹徒在高铁站前广场持刀随机袭击旅客，造成多名旅客受伤，随后丢掷烟雾弹逃逸。警方接获110报案，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立即派遣警力，并通报高铁台南站、铁路警察局、消防跟相关单位到场处置。警方立即执行3层封锁警戒搜证，除现场设置前进指挥所跟成立应变中心外，并在高铁出入口以及周边重要路口设置拦截围捕点，追其犯嫌。高铁台南站立即紧急广播并进行旅客疏散，消防人员则迅速到场完成伤患减伤分类、紧急医疗处置跟后送作业。演练历时大约2小时，演练过程中各单位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分工合作，针对现场资讯传递、指挥调度、交通管制、媒体应对以及旅客服务等项目进行验证，展现面对突发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时的协调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日本宇都宫市全市的中小学因为有熊出没连续停课2天，日本当局经过多天追捕，今天下午在民宅用地内捕获这只熊，而日前造成福岛县4人受伤的熊目前尚未落网。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宇都宫市市区本月6号上午相继有人通报目击体长约1公尺、疑似为熊的动物，市府获报后展开搜索，接着在今天下午2点发现一头熊在民宅用地内的草丛逗留。宇都宫市区近期传出有熊现踪，但并未传出有人受伤。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也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路肩，汽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往接往国道三号的匝道车多。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有货柜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2.6公里，松竹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南部的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

0: 起努力。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晚上7点11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的一些声响，陈以诺的这一首歌叫做《天公落水》。再来耳边这一首是 Erica 的音乐《双鱼宫》。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的 75.8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 22.6 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掉了。台74线的东向10-14公里西屯2到北屯2，东向19-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8-33无缝到大里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哦。

Smokey Blue， 她是 Erica， 今年是以双语歌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这个奖项啊。15分，国三北上 75.8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最近办演唱会，这个去看的人都把他的影片发上网，就会觉得哈，怎么没有来台湾开？他是 Ariana Grande。

Ariana Grande 最近举行了演唱会，她的那个嗓音一出现了，这个 Eternal Sunshine 的 tour 哦，在6月6号已经在美国加州正式开幕了，正式开演了。刚刚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Thank You Next。台63线的中投工。

路北上的 12.4 公里，内线两个车道有白色车子横在路中间哦，打滑吗？特别避开来咯。台八线的东向28到28.5公里，松鹤路段路中间有石头掉落。台七四线的松竹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前面大部分都是英文的作品，来听听华语歌曲、华语作品咯。同理跟林默希的合作 In Your Eyes。

同理跟铃木希的合作叫做 In Your Eyes， 7:24。台七四线的东向松竹交流道过后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最近的云应该散不去咯，所以等这个爆爆要等久一点了。厘米跟图恒，云散去的时候报警我。

7:27 Limmy 跟涂恒的合作歌曲《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最近的下雨的一个情形呢，梅雨季节来了，雨势狂涨，有一些地方山区海边就别去咯。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它是雷勤跟坏特的合作 Stars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奥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药性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药性，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5: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主批查验，因为带药性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4: 食药署指出，溶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夕，澎湖县政府发放敬老平安礼金，符合资格的65岁以上长者，每人可领取新台币5000元，希望让长辈提前感受佳节温暖与祝福。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澎湖县政府表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长者，每人都可以领取5000元的敬老平安礼金。今年首度采用现金及汇款双轨发放方式，选择现金的民众将由里长协助发放，选择汇款的民众将会陆续汇入指定的账户，希望让长辈在端午佳节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祝福。澎湖社会处社会福利科科长洪淑平说，
7: 发放期间如果长者刚好不在

澎湖，可以委托家人向各村里长代为领取。另外，115年3月19日之后，才在澎湖县内办理户籍迁移的民众，

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7:42，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8.7到68.5过孝前路的路间机车误闯。台九线南下的115.9公里有落石，请小心。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原路段发生车辆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好啦，这一趴都是电子音乐。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之后是芭比，使劲摇。

0: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1: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3: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雨势爆炸下来的时间点真的很长，外面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了。孙燕姿 TOO 53分。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壁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十二线的双向 2.88 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是不亮的。台74线的西行 27.7 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

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听到的是夜影客语的作品，千玺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Sologamy。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 B 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68.7到68.5无阳高架路段过校前路，路间是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外侧事故。省道的台十二线双向2.88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不亮。台七四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在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施工。东向的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八线的里冷路段八仙山至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医眼铃。
1: 好，8:08，刚刚的是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跟大家讲到的呢，好，上次律师来讲到的呢是监护宣告，这个监护宣告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就是替代他去帮他决定事情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叫做辅助宣告。 OK，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有些长辈失智了，然后有被骗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有诈骗集团猖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在现在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叫做辅助宣告的一个帮忙，那就请律师先跟大家讲一下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他们哪里不一样呢？
2: 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啊，是最常被搞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两个制度都是法院为了要保护精神或者是认知能力有障碍、有状况的人所做的一个制度，但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不同而有分别啊。那像是监护宣告，也就是我们上次所介绍的，就是当事人的状态他是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完全无法辨识别人在说些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他重度昏迷，或者是说，他有。

0: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那这时候呢，法院他是会选一个监护人，是完完全全的来代理他所有的决定。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做辅助宣告，也就是说当事人他是还有一点判断能力，只是他的这个判断能力跟一般的正常合理人已经不足了。比如说他是轻度或中度的失智，然后因此而造成容易被骗，那他其实他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他还是可以自理，但是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买卖房子或者是借大笔的钱或当保证人的时候，这时候呢法律就会可以规定，就是经过这个辅助人的同意才算数。
1: 嗯，
0: 这就好像在帮他找一个法律上的双手联名制来保护他的财产，就是在保护他，就是两个制度呢都是在保护这些当事人。
1: 嗯嗯嗯，好，所以说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它有一些程度上面的一个不一样。那监护宣告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辅助宣告它是帮忙。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会需要辅助宣告来帮忙的呢？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实务上啊，最常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通常是以下这三种状况啊。第一种就是高龄的长辈他有失智初期的失智状况。那比如说长辈开始会出现健忘或者是判断力变差，那家人很怕这个长辈被金光党骗啊，就被骗啊，或者是被不孝的子孙哄骗去过户房子啊土地等等之类的，就是初期的失智。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人他遭遇到重大的意外或者是中风，虽然经过抢救啊清醒了，但是他的智力跟认知能力啊都受到损害，跟以前不一样，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机敏的去处理复杂的财务。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天生真的就是智能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啊。当他们这个也成年后，父母也年迈了，所以希望透过法律制度的程序啊，可以指定一个合法的协助他们来打理重大财务的家人。大概就是这三种情形是我们实务上最常见的申请辅助宣告的状况。
1: OK， 所以这三种是最常见要来做帮忙的，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些能力，不过还是需要帮忙的。那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帮忙呢？
0: 法律不会准许任何人可以随便去帮别人来申请辅助宣告的，一定是不行的。
1: 对，
0: 他一定有严格的规定啊。那所以可以提出申请的人包括第一个是本人，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他有需要，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处理能力没有以前这么好了，就是本人啊。第二个就是配偶。那第三个呢就是四等亲内的亲属。那像是父母啊、儿女、兄弟姐妹，或者是叔伯、舅姨、堂表兄弟姐妹啊，四等亲的这个亲属。
1: 对，
0: 那第四个呢就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那第五个呢是检察官或者是主管机关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那实务上面最常见的就是申请人他的配偶或者是成年子女来做申请。
1: OK， 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这就是最常见需要去做辅助的，这个就是最常相处在一起的人了。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完了有这些人可以做，哪些文件是我们需要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向法院申请呢？
0: 办理这样的辅助宣告的流程当然是要准备这个文件那主要有这几项。那第一个就是家事的申请状。那写清楚为什么要申请，比如说这个长辈的身体跟精神状况跟有什么特殊的情形足以证明说他现在比较难以辨识或者是理解别人的意思表示。就是说他是有欠缺的状况，就是把它写清楚。那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当然是要有申请人，然后还有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是长辈，以及未来想要当辅助宣告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这些人的户籍誊本一定要具备。那第三个呢就是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初步证据。必须要先向法院来证明这个长辈的认知状况确实有情形，有发生状况了。就是把这个诊断证明书，这个是一个科学证明，就是医生会去做诊断的，或者是。

0: 心证明这些文件必须要提供给法院，这三种文件。那要向哪一个法院来申请呢？必须要向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这个长辈他居住地的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来做申请，就是把这些文件向这个家事法庭来递状。
1: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家事申请状跟相关户籍成本的资料证明，还有啊，哎，为什么我需要来做这一个申请宣告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申请。好，那平常当中啊，我们在申请或者是在辅助宣告的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其实他会遇到纠纷或困难的。
0: 你说会遇到状况，
1: 就是对对对，他会遇到怎么样的纠纷或困难？难不成是比如说妈妈想帮爸爸申请，可是小孩说不要，是这种的一个纠纷或困难吗？
0: 有可能啊，可是通常呢都是一定要经过，只要有人申请，这时候法院都必须要去做一个鉴定，也就是说要请医生来做鉴定。所以这个不是说两个人吵成一团，说一个要申请一个不要申请，这吵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经过法院来做一个鉴定。
1: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长辈本人不想要？
0: 长辈们，如果有人申请，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1: 对，
0: 因为长辈他自己呢，有很多人会认为说他自己没有失智的一个状况，但是只要有人申请，法院就必须要办理这个流程，他还是必须要请、他还是必须要请医生来进行鉴定。
1: 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大家特别留心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监护宣告的过程当中，好，长辈他就真的去做一个消费，或者是被受不是监护宣告，辅助宣告了哈，被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就去做了一场买卖，他可能买卖了比较高昂的，比如说车子啦，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商店街的买卖，到底哪些东西是需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的呢？
0: 一旦呢这个法院裁定这个辅助宣告确定啊，长辈的这个法律的行为能力啊就会受到限制。那在他在日常生活中啊，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是吃饭或搭车，这些都是长辈自己说了算，他不需要辅助人的同意。但是他重大的财务状况呢，依据这个民法第15条之2的规定啊，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啊，以下的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哦。第一个是消费借贷。那比如说呢去跟这个银行贷款或者是借大笔的现金。
1: 对。
0: 像这人必须要辅助人同意签名以后才算数。
1: 对。
0: 第二个是诉讼行为，比如说去告别人。好，在这个状况也必须要是辅助人同意以后才能够去做的。
1: 是。
0: 那第三个呢像是赠与或者是抛弃继承。那第四个呢像是不动产或者是重要的财产的一个处分。比如说卖房子、卖土地或者是过户高昂的这个古董股票等等之类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担任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经理人。以上的行为呢都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那如果呢长辈真的就偷偷跑去做了，他也不要管辅助人的同意与否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在这个辅助人补签名同意之前呢，上述所做的这些契约行为都是效力未定的。那如果辅助人呢最后拒绝承认这个买卖或者是贷款或者是赠与或者是过户都是无效的。这个在实务上面呢就是彻底的拦截这个长辈被诈骗或者是被这个晚辈啊诱签一些过户啊的一些风险，这些可以预先来做一个处理。
1: OK，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多有一些啦，是必须要辅助人签名才是同意，要去区分一下哪些是比较严重的，比较高程度会影响到这个人他本身的生活的一个样态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是要去跟地方法院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申请，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进行怎么样子的流程？而且刚刚有提到哦，医生也会进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判定，是吗？
0: 是，没有错。在法院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啊，那刚刚有说，就是法院为了要审慎的评估啊，他必须要进行以下的流程。毕竟

0: 官他也不是医生，他也无法去鉴定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到底怎么样，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仰赖医生来做鉴定啊。这时候首先呢，法官会先跟这个先会开庭，会跟这个申请人来进行讨论啊，确认说这个长辈的一些状况啊，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照顾情形。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官呢，他会去指定哪一个医院的这个鉴定人进行鉴定。
1: 嗯，
0: 那如果呢，预备这个受宣告的人，他如果还能行动自如的话，这时候是请这个受宣告的这个长辈啊，到这个医生来进行鉴定。
1: 嗯，
0: 那或者是如果他真的行动不便啊，比如说他在安养中心啊，或者是什么他不方便出门的，这时候呢，医生啊会亲自来就是前往这些受监护宣告的人的住处，来进行这个鉴定。
1: 嗯，
0: 好，那至于呢，法官是否不是到场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每一个法官不一定的。有时候法官会认为说，他要跟医生一起去进行鉴定。
1: 哦，
0: 那有的就是直接由医生进行鉴定，他都会开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
1: 嗯，
0: 那这些医生呢会去询问，比如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星期几？那这里是哪里？这个亲属是谁？那简单的一些加减法哦，来这个鉴定这个预备受宣告者的认知状况。
1: 嗯嗯嗯嗯。
0: 那最后会有一个鉴定报告，那法官会去审酌，那也会去询问其他亲属的意愿。
1: 嗯，
0: 那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由某一个人去担任辅助人？
1: 对。
0: 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亲属也想要当这个辅助人？
1: 对。
0: 所以我们实务上面就常常最常常碰到的纠纷啊，就是家族内斗，他们都抢当辅助人啊。
1: 是，
0: 对，那兄弟姐妹互相不信赖啊。
1: 嗯，
0: 大家都想要当爸爸妈妈的辅助人，那或者是怀疑啊，某一个掌控这个爸爸妈妈印章的那个人会私吞财产。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两个人以上他们都想要当辅助人。
1: 嗯，
0: 这时候法官呢他会非常头痛啊，他就必须要去决定哪一个人比较适合做辅助人。当然他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长辈，那毕竟他的知识程度还并没有，他还有稍微的辨识程度，可以去询问他平常是谁来照顾你，谁跟你最亲密，
1: 是
0: 你最想要让谁来当这个就是辅助人，这是可以问一下长辈本人。
1: 嗯，
0: 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后呢法官会做一个裁定，最后会准许这个辅助宣告，或者是驳回辅助宣告，或者是有两个人以上都争着想要当这个辅助人的话，他会决定其中一个人当这个辅助人。
1: 嗯，
0: 他会做一个决定，他会有一个裁定。
1: 是，
0: 那这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就是会同签署这个财产清册的一个人，他要同时要辅佐，比如说有一个是辅助人，另外一个就是会同开立财产清册的人，他们要两个人同时监护这个长辈的这个财产，避免这个财产被侵吞的状况。
1: 哦，所以就还是要说避免有任何一个人他可能可以全权掌握一些事情，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负责监督辅助人的另外一个职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了哈。OK， 所以其实在今天讲到这个辅助宣告的过程当中，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是有基础的判断能力，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呢，可能他所具有的判断能力不足以去做最适合他本人的一个决定，所以才需要辅助的宣告。那在辅助宣告上面最后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要来提醒用路驾驶跟听众朋友的呢？
0: 嗯哼，这个辅助宣告啊并不是要剥夺家人的自由，而是在他们在大脑生病啊或者是功能退化的时候，帮他们穿上一件防弹衣，让外面的这个坏人呢，没有办法轻易骗走他们辛苦一辈子的积蓄的这些资产。
1: 对，
0: 那我们了解法律啊，善用工具，才能在关键的时候保护我们最爱的人。
1: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跟之前律师提到的这个上次是提到监护宣告哈，不一样程度的辅助宣告，是用一个帮忙帮助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协助身边的朋友去有更有效的更可以为他本人做更好

0: 决定的一个法律政策上面的一个安排。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徐慧真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辅助宣告的说明，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1: 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没有想到说，在这个监护宣告之外呢，还有辅助宣告做帮忙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设计。 OK， 所以今天呢是程度上面的不一样哦。辅助宣告主要的呢，这个帮忙的对象比较像是高龄失智的长辈、中风重大意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智能障碍跟精神疾病患者的朋友都可能会需要辅助宣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做帮忙，来做协助的。今天徐慧真律师所讲的内容呢，也可以在脸书上面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脸书粉专上面找得到相关的电子档案哦。好，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嘉里方向，外线有轮胎皮。台十二线的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路段路灯不亮。台74线的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下雨的情形，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吗？目前呢，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看一下有没有明天停班停课的。好，有高雄跟高雄地区，主要是高雄。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也是雨量达标，也是停班停课。有容教室朋友请再特别留心咯。好啦，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待会8: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听到的是 Kona Gray People Watching. They're counting mercy been together almost 40

0: 景广新闻。
1: 民众收到电子支付平台民意发送的LINE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的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魏静妮的报道。
2: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民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2: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因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前往就医。经医师检查，发现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成功控制病情，避免失明以及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陈韵涵的报道。
4: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5: 疱疹病毒啊，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啊。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啊。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4: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适逢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文化局以古迹场域为核心，结合诗歌吟唱、艺术展演以及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内容，邀请全国的民众6月13号走进来，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2026诗歌节邀集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和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在趣味创意关卡当中感受诗词魅力，完成8道关卡还可以参加超过900分奖品摸彩。
7: 那今天很高兴在记者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哈。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有包含这个像诗歌吟唱、闯关活动，还有文化导览的一些系列部分。那还有我们这次也特别结合我们彰化市的10个文化景点，推动这个数位科技的 APP， 大家来闯关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限量的商品。
6: 张雀芬局长进一步表示，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活动最大亮点是6月13号上线的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导入 SR 延展实境技术，融合文化导览及互动解谜，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九点的四十分，不对，八点的四十分，我到底多想下班？八点四十分，新闻够休息回来。徐哲伟、哲伟哥的《天黑落水》，用一个电子音乐把台湾的民谣、把客家整个都融在一起了。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也可以这样玩音乐的。继续听到的是前段时间举回巡演的 FKA Twigs《Childlike Things》。

来自 FK Twigs 还有 Northwest 的合作单曲 Childlike Things 42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工程，国一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事故，国一的北上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有轮胎皮。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只有国一北上，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3公里的回堵特别小心。他是乳泥，以电子音乐驰骋全世界，歌曲叫做 Cha Ch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它是持修收录在四个惊叹号专辑当中的歌曲。休息回来，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台六十一线北上 30.7 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

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他是 Jude 陈永熙，收录在《当我不敢说》当中。国道二号的东向两公里处，过大园的内线，计程车1099，计程车1099开太慢了哈，内线车道是超车道哦，不可以占用超车道啊。台61线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

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好啦，这个下雨的部分呢，在西南气流跟滞留锋面的影响，最近都会是大雨或者是有雨的天气状况。而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目前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在高雄。高雄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用了驾驶朋友再请特别留心一下。好，你所在的位置，你所在的地方有容易积雨的状况吗？特别留心一下了，这个居家环境的东西的整理，或者是那个容易积水的容器，是不是要来处理掉的，都在最近这几天可以先来做咯。因为雨积在这个地方，在接下来天气变热的情形之下，可能就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有蚊虫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能够先在前面的时候把一些积水先清掉啊，之后呢我们养成清积水的习惯，夏天的蚊虫somehow就可以比较获得控制。他是田馥甄，在今年金曲奖也会作为表演嘉宾，我们来听独善其身。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单纯车多。国一的南下八掌西桥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过港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济平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替封闭车道，请留意。在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内线车道的4台车事故，再请留心。台61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干嘛了？戴什么口罩了？
5: 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局查了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小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啊，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

0: 所他在超商依炸厂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1: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2: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警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更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ummer Drummer 珍妮的合作单曲《欢唱吧》。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台六一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他是洪佩瑜，一哄而散。

一哄而散，它是红配鱼。台二丙线的东向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台二丙线的西行11.3到12.6平双的隧道，还有东向4.9到7.6公里的济平隧道，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的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还有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台六一的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准明星。

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的准明星跟《阿拉斯快乐吧》，今年入围了原住民语歌手奖、原住民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专辑叫做 AKA。 我们恭喜阿拉斯，也期待6月27号的金曲奖揭晓。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Braveheart。

待会的9点半来锁定京广新闻，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进新闻前，现在听到的是 Hush 娱乐自己专辑《都会爱情》三角 CT，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南投县竹山镇深夜发生一起车祸，一名林姓男子驾车行经竹山警分局旁，先撞上路边的停放车辆，警方到场处理，车辆竟又突然向前冲撞电线杆。经查，林姓男子疑似毒驾，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当天凌晨一点多，竹山警分局旁突然传出巨大撞击声响，执勤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停放于道路中央。不料员警抵达后，该车竟再次向前行驶，并冲撞路旁电线杆才停下。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林姓驾驶行经笔直路段时，无故偏离车道，先撞击路旁停放车辆后滑行至道路中央。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观察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于车内及其身上查获依托米子分装罐、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及反应能力，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工作，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近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引发不良分子觊觎。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接连侦破四起电缆线窃盗案，经熊检起诉，台电公司特别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徐俊秀的报道。
4: 电缆线窃盗案件随着国际铜价攀升而有增加的趋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深表重视，将打击电缆窃盗列为治安重点。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5: 我们警方在林园、大寮等地区积极布查，并于去年11月到12月间共查获4件电缆线窃盗案，高雄地检署也已经起诉了。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宜安处对我们警方捍卫民生用电安全的辛劳深表感谢，特于近日至林园分局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
4: 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强调，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电缆窃盗的区域时段加强巡逻查缉，并落实资源回收厂的实地稽查，严正警告窃盗切勿心存侥幸，也呼吁资源回收业者千万不要收购来路不明的电缆铜线，共同杜绝销赃管道，一经查获非法收赃，警方定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样貌。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7: 7月份在共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6: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惠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潘雅蔡健雅 Tea Time 当中，歌曲叫纪念。9:43，新闻过后回来。国五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台61线的南下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66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两个地方的主线都是在施工的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谢振廷。爱丽丝专辑歌曲是《小星星》。

0: 小星星是大家很常听到的一首歌曲，把它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演绎、编辑、发行，它是谢振廷。有路况在拨打专线电话协助警管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了，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1: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A 入同根生，不小心降临了，是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专辑，歌曲叫《拖酸》。其实前段时间也已经是去年的时间了。继续听到的是今年入围台语奖项的，他是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歌曲叫《带替给恁咖喱笋》。

听到的是皮亚吴贝亚带 Take and Galisud 请来了瑞莎一起合作的歌曲。好了，58分，待会上恩接棒了。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她是 Rosalia 罗莎莉亚 ，Lux 专辑歌曲叫做 Divine Eyes。明晚见喽，晚安，拜拜。Y si no me las miras, hasta luego.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维护施工。省道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主线车道都有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连日下雨请留意天气状况跟周围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A Couple Minut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看来今天还算是顺畅，那不过雨势好像是持续当中。开车的朋友遇到下雨，距离要保持哦，然后可能会有些积水，特别小心。

10:19，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过中立服务区有一台休旅车没开灯啊，3256，麻烦你把灯打开。再来国道2号，这是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哦。新北市板桥区稍早说，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这边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哎。然后呢，这边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请小心哦。

刚刚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叫《森林深处》，10:22。排除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大园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

他是福志毅，这首歌叫《孤独天使》。国道三号南下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有摩托车往南哦，通知相关单位了。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封闭。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露露的歌，叫《不要撸》，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晚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可以在卫星图上跟雷达回波，主要是在海峡的南侧都有明显的对流在逐渐的移入。那到明天呢，仍然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有阵雨的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这个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中，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急淹水的现象。明天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不过在下半天之后呢，随着锋面逐渐的南移，各地的降雨预估是下半天之后逐渐的

0: 趋缓，雨势慢慢的变小。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是25到29度，下雨时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会比较凉啊，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进度，并宣布市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5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纪录。记者尤淑燕报道。
5: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6: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3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5: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5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8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9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及富伤寒病例，南部60多岁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一位北部50多岁男子染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幸好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1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7: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富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

不愿，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三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

0: 10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三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米之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确实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指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指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的情形，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记者杨欣报道。
2: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3: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少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5: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4: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林雨晨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歌叫做 Pray For Me， 10:51。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刚刚有大货车呢违规行驶，占用了内侧车道8115。而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处理当中。然后在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有摩托车往南，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要注意。

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天气的状况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啦，因为最近这个雨势是有点太过可怕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看到啊，在刚刚8:05有一个豪雨特报，是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屏东县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啊。那其他地方啊，还有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注意雷击，注意强阵风。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如果是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大豪雨地区的话，目前是在高雄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还有像中部地区的县市是豪雨，其他地方也是有大雨的，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势的。那开车呢，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你的车距要保持咯。接下来听到的是 Jason 同理万恶城市。

这是来自 Jason 跟同理的歌，叫做《万恶城市》。好啦，这个雨势还是要持续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下雨天，这个当然大家比如说上下班都不方便，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必须要留意的啦。不方便就算了，但安全不能妥协嘛，对吧？可能还是很多朋友你必须要骑摩托车，那你的雨衣、安全帽，像安全帽还是要有那叫什么挡风片，不然你那雨一直打在脸上，哇，不得了，对不对？非常危险。那因为摩托车容易滑会倒，所以速度请放慢一点，好吗？ OK， 等一下11点钟Money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上个 In the Night， 这是来自糖猫的作品，待会见。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2号在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1号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园系统外线车道就有施工的作业，预计呢要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在道路状况上面呢，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魂，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迪里歇斯来自田馥甄。迪里歇斯不是 delicious 的意思哦，是歇斯底里，不是迪里歇斯。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浮夸一下吧，Eason陈奕迅。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19，来关心一下路况。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国道上面目前都看起来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送上的歌曲，这是茄子蛋的作品，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你是不是也很想中乐透，对吧？芒果酱把大家的心声通通都唱出来了。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11:26，台八12线往西18公里，强河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这首歌，阿姨阿姨，他们是粗大 Band。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他是蔡健雅，歌曲叫《旧情歌》，11:37。台八十二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下次没有留意了。

世足赛快开始了，不晓得你看好哪一个国家呢？每次看好都看比赛都还是很紧张，那足球也都是圆的嘛，球都是圆的，这种很难讲，到时候再看吧。

记得要飞的那一天，并没有很多的朋友来送我，因为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Damn Damn 几列啊，这是浅提乐团。11:52，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好吗 ？Crispy 翠乐团，哎呀，哎呀，哎。

爱呀爱呀爱，这是 Crispy 崔乐团的歌。等一下，6月10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我在这里等你，等我一见哦。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0号12点02分，金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18公里这边祥和交流道路段这是有事故的，目前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2号呢，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

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6线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松山方向内线施工，则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Like a Bubble， 这是 50/50 的作品。第三小时 Shine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曾沛慈的歌《小鹿乱撞》。

这是利友王的歌，叫做《大象火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晚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接下来是 Masca 的歌。

这首歌来自 Skip Marley 的歌，叫做 One Love。再来，他跟 Katy Perry 一起合作 Chain to the Rhythm。10:26，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公馆青少年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啊有人没开车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就算你看得到，你还是要把灯打开，好吧？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别人这样才看得到你。好，这边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它是蓝婷，歌曲叫做《蝴蝶》。

刚刚是南希肯恩的歌，我已经原谅你。12:5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咯，你的精神还好吗？这首歌叫《失望的轩》，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这是走法灵魂沙发的歌，叫《失望的山》。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今天10号呢，还是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雨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也蛮容易伴随这个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如果你是在山区，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啊，坍方啊、落石啊、溪水暴涨等等。那低洼的地区就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了。那气温呢？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高温会落在25到29度啊，中南部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到25度。今天这首歌来欣赏张芸京，这首作品叫《怎么哭》。待会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就要交给秋哥。而这里有个新的消息，国一北上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了。晚安喽，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线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更新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6: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5: 速窃查赃靠警察，
6: 民众自己要当心。
5: 居家门户要顾好，
6: 外出邻里多关照。
5: 财不露白忌招摇，
6: 警民联防平安保。
5: 汽车机车要停好，
6: 多加把锁贼难搞。
5: 贪小便宜买赃物，
6: 助账窃贼自难保。
5: 全民治安拼得好，
6: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5: 才能保。
7: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现在全台各地有哪个地方是晴天吗？啊，应该是没有。对啊，这个昨天呢，全台湾很多地方下到红到发紫，即使呢这个星期三凌晨这个时间点呢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很多地区还是一样持续的下着雨啊。说这个梅雨封面再加上西南气流呢，今天也还是重点的雨区，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夜间开车，夜间工作，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夜间开车，夜间工作非常重要的哈，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这个天雨路滑呢，注意路况就真的需要多多费神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歌，来自苏振阳，你好未来。

0: 每过了一分钟
1: 啊，我们就少了一分钟面对未来，对不对啊？就有一分钟的未来变成过去，但是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啊，仍然要乐观的面对。来自苏振阳的歌曲《你好，未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足是有车喝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0.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好，那稍早呢，在台82线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哎，这个要

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灯有打开吧。然后呢，这个雨天哦，前后方的跟车距离麻烦要拉大一点哦。原味觉醒的歌曲，你好吗？

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你好吗，1:18啊，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今天夜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在国道2号的大竹交流道东向啊，这个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而省道也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车道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哈。好，一样在省道方面呢，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整。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界有轮流封闭状况。这个只有部分车道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行走的，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trl T， 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首先呢，全台各地温度因为连日的降雨的关系，夜间是的确比较凉一点了哈，大概是22到25度。不过呢，哈，这个降雨啊，全台湾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甚至呢，在高雄山区哈，甚至是比较剧烈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所以呢，这个夜间的降雨热区哈，在中南部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了。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一直到清晨还是会持续受到对流云系影响，在西半部、东北部仍然会有明显降雨。高屏山区呢，在留意因为西南风和地形交互作用，然后造成的持续性降雨。那今天到了白天呢，随着西南风会稍微减弱，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雨势都渴望稍微减缓。不过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水汽还是偏多，所以这个各地仍然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阵雨哈，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山区也有比较连续的降雨，土质的含水量偏高，所以呢，山区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可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西肯恩这首云 Cloud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金光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警广 aim high。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呀，时间这么晚了，该休息的、该回家的，应该也都回到家，然后已经休息了，对吧？啊，我今天呢，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我想说，哇，这个懒得骑车哈，平常我都是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就想说呢，干脆搭个末班公车，哎，慢慢的一站一站啊，这个搭到景广，然后呢，又发现呢。居然到了11点多啊，还有这高中生还在这个在晚上10点、11点才刚要回家，这么辛苦啊，更何况可能还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哈，这个加班到晚上，那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啊，也希望你可以养足体力，然后在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时间呢，也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咯。

不知道现在外面各地是不是都这个雨势交加呢？好像西半部大部分都是了哈。不过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这个明天也许最慢下半天之后哈，因为这个梅雨的封面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个全台湾的雨势呢，渴望会有一段比较这个可以一两天左右的这个休息的时间。趁着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防范位于地下室以及配电室的电力设备是否有淹水状况，避免碰触或者是捡拾遭到强风豪雨吹损以及树木招牌打落的电线然后出现意外咯。有这个台电表示呢，汛期来临之前呢，事实上台电都会进行相关的巡检作业，包括检视电线杆的强度这个杆身本身有没有龟裂或者是腐化，电杆的基座是否有土基流失电线有没有松弛脱落等等的哈。不过呢这个在用户的家里哈的这个配电室那就必须要很这个靠你自己来维护来了这个了解了哈。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地下道的入口你可能是车道或者是楼梯等等设置防水闸门。另外呢，也要这个置储备沙包，以防雨水灌入，确保呢配电室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保障供电的安全。其次呢，也要提醒你哈，平时应该做好大楼自备紧急发电机以及抽水机的运转维护，确保这些设备呢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呢地下配电室发生淹水的状况，但是大楼仍然在供电当中那你一定要立刻拨打台电的抢修电话，这四个号码背下来，叫做1911，或者是通知地方政府以及灾害应变中心，告知相关的一个淹水情形，不要任意开启或是进入配电场所，以免发生感电的危险哦。这个下雨天如果没有这

个电可以用哈。你不要说这个吹空调了，连个 有个什么电风扇，好好的在家里轻松几嘞，好像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家里湿湿。

下雨天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刚好下个礼拜是端午节，传统民俗当中可能会插艾草、插菖蒲等等，或者是带着香包。你多久没有自己缝制香包了呢？有这个中医的角度指出这个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这个香包里面常见的一些香料，像是艾草、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很有助于向你改善睡眠，或者是放置在你工作的区域，用于提神醒脑啊。你可以把以上的这材料呢，择你喜欢的味道，择你喜欢的量，磨成粉装入布袋当中，就可以这个很简单的制成香包。然后呢，这个香包放在枕头旁边、衣橱里或是随身给它挂着，是给它有一点增加造型用的一个小配件。这个随时感受的芬芳，也可以让你放松舒缓。也许呢你在开车的这个车子里面呢也可以挂一包有助于这个去除车子里面的异味，然后呢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压力大吗？被这个下雨下了好几天，下到觉得心烦气躁吗？不妨用一包这个香包，让自己提提神，然后呢，也以此散散心。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天下雨了》，之后有严爵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洁癖》，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稍早呢，国一在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意外还没接获排除哈。那么在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啊，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哈，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而且这里是长期的施工，白天晚上拢是同款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花香。

下雨天啊，这个难免呢在环境上面会觉得很多的异味啊，所以在这一节的歌曲呢给你不同的香味。稍早有魏佳莹的花香，之后有陶晶莹的鸟语花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啊。闻一闻，希望你内心都芬芳了起来。接着送给你这首《心灰胖》，它是周伟杰的歌曲。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自撞车啊，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往芦竹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接着在台74线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轮流施工的状况哦。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全台各地啊，大部分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西半部的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特别是在高雄的山区啊，是豪雨特报，夜间仍然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您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们路口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1: 。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7: 说 Hello，
8: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9: 倪先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7: Hello Hello Hello，
10: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内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棒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不过呢上个小时就截获在国一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不确定到底排除了没有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那么这个提醒今天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大雨的影响哈。不过呢今天这个受到豪雨大雨影响停班停课的区域是只有在高雄部分的山区包括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是要上班上课，对不对最现实的就是夜晚你现在还必须要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你了哈。遇到下雨呢拜托也要减速慢行，开车朋友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大灯是一定要开的了哈。行人朋友呢也希望你留意哈这个夜间呢可别觉得没人没车就这样子在道路中间还想说自己该是穿过去了，拜托下雨这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通过马路更重要了，一定要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一定要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好不好，各行其道，然后呢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安全的回到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咯。

时不时呢，今天在节目上出现一些下雨的歌曲，毕竟今天一直在下雨啊。哎，这个下雨就得撑伞。有关雨伞最经典的一首台语歌《雨伞情》，不过呢，现在送给你的是许富凯的翻唱。

时间来到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我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篇文章啊，可能截录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跟你分享啊看完之后的心得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呢，逸勋分享了这个傅若云小姐所写的《吃油饭》这本书的截录，然后呢，我发现呢、哇，这个尽管业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哎，好像都很认真在听哦。听完之后啊，这个辗转呢，就让这个作者本人知道了啊，结果让我跟作者本人联系上了。目前呢，正在敲定，就是说，哎，看是不是下次哈、找个机会呢，和这个作者本人，哎，录一集节目，这个完整的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呢，有鉴于啊，哎，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下雨呢，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也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可是夏天到了，好需要去看看海啊，我们就用文字看海就好了，好不好？等到天气晴朗，安全无虞，我们再安全的去海边玩啦。你喜欢海吗？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很多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住在海边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住在海边的经验啊，似乎都还蛮喜欢海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对不对啊？毕竟呢，海的辽阔让人会忘记压力，海的味道呢，强劲的海风还有咸咸的海味，好像也都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进而呢，让自己更敬畏或是更感谢大自然的给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感觉不少人都从事过海洋活动啊，冲浪、划船、潜水、游泳啊，或是单纯只在这个海水浴场玩玩水都好啊，这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夏日活动，对吧？有些呢可能只是在海洋活动的这个沁凉当中、在高温闷热的这个夏日里啊，找一点点凉意。有的呢可能真的从海洋活动的爽快当中找到自我，时时调整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呢以上逸勋所举列的一些海洋活动如果把这个在海水浴场玩的这个经验给它去除掉，因为在海水浴场玩玩水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毕竟是比较低的吧当然就算只是在海水浴场玩，你还是得注意安全了但其他呢，有些像潜水、冲浪、划船，这应该需要一点技巧，门槛绝对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教练陪伴你这个练习上课才能够上手的这其中几项的这个水上活动当中我只从事过浮潜，可是呢事实上我原本也是蛮怕海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我就看到了前几天呢，我在联合文学的副刊一篇文章当中，是由作者胡方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这个里面写了一小段文字，他写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潜下到100米深的人，第一次接触水肺潜水呢，是在日本的冲绳。这个教练设法用日式的英语比手画脚降低自己的紧张感告诉你 relax， 然后做到之后告诉你 very good。 出乎意料的呢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初次进入海中的恐惧，海里的呼吸先鸣缓慢想起母胎诞生到世界上吸到第一口气的状态，也许就是这样吧。

奥利奥呢，这个松开了作者的手，然后呢，让他自己尝试踢着蛙鞋，缓缓的这个在海中前进。哎，这个进入海底瞬间的感觉，好像重新来到世界上，完全彻底不明所以又全然之情的爱上大海。

我想应该不会是每一个人哦，这个从事海上活动之前呢，都是100%哎，这个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定不怕水，对对，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可是呢，真的学会了之后，潜下了这个水中的世界，发现好美哦，或是做这件事情有好强烈的感受，因此爱上了这样子的感觉。事实上哦，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鼓起勇气一起体验，但事实上我非常的怕水啊，可能因为这个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可是呢在教练的安全指示之下，一步一步的适应水性，然后强制把自己压进海平面底下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我，发现哇，海底下的世界这么美丽呀，各形各色的鱼类海洋生物就在自己身边，我的身边穿梭，仿佛告诉我欢迎我这个地球人来到他们的星球，而他们呢愿意当向导，带领我这个不速之客探索海洋的世界到底长怎样。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原来遵照教练的指示，在浮潜的时候呢在海面下一呼一吸并不会像自己潜意识小时候呢溺水的经验一样可怕啊。所以呢，看着这段这个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呢从事潜水浮潜这个算是海洋活动第一次克服恐惧的经验。不过呢潜下去或者是这个真的认识大海的那一刹那觉得很美好，但是是否一直都会这么的美好呢接着先来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这首歌曲《潜入深海里》。

还没潜入深海里呢，陆地上都感觉好像汪洋一片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湘怡的《潜入深海里》，2:25。好，最新的事故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意外，所以呢，哈、外侧车道目前在解决这起事故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北部区域马西乌罗后内哈，并不是只有中南部区域，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发现啊，苏里马森北中南。东隆勒罗吼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一段话是截录自这个作者胡芳瑜的这个短文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他写说，后来呢，学生问我海的深处有什么，我总用没什么，匆匆结束话题。或许对我来说真的是如此，随着深度增加，人类情感所能辨识的生态减少，毕竟海里没有光，没有珊瑚，没有珊瑚礁鱼种，越往深处所能见到的只有海的浩瀚无尽，与人类尝试以自小为小尺度无法丈量之无效。于是我突然对100米以下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并非出于意外，也无令人心痛的故事，仅仅是看见了海的深邃。看完这段话呢，我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唯一一次的潜水经验当中水底下详细看见什么，比方说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鱼呢，还是有没有摸到珊瑚礁呢，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水草随着水流轻轻的飘动呢，有点忘记了这个详细的画面内容是忘记了可是呢那样子的感受是记忆犹新，那样子的感受呢是很兴奋很高兴，对大自然真的是感到很惊奇了哈。所以呢每当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潜水，即使只是浮潜呢，我都会鼓励朋友一定要试试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让人这个决定越钻越深，对不对？没想到呢，看到了这个作者胡芳瑜的文章《无法丈量的深》，前半段讲到自己克服对海的恐惧，后半段呢，居然因为见到了海洋的深邃，反而对深潜失去了兴趣。其实呢这个关于海洋探索的一个文章或是书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的作品了哈。但这个文章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带我们思索我们对于自然、生命、宇宙应该要抱持的敬畏。有点忘记呢我是在哪里看过一个数字说人类呢这个不断的在往外太空探索，对吧这个地球之外

宇宙到底有什么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还有哪些物质或世界，或者是除了人类之外啊，外太空世界是不是还有生命体，而且能够跟人类交流呢？啊，不过经过几百几千年的探索，根据统计，我们对宇宙真正的了解可能还不到5%，对不对？啊，如果人类的文明再继续发展个一两千年，人类有没有办法探索完整个宇宙？我们不太确定啊，虽然说应该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算我们真的100%了解整个宇宙了啊，我们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控制了整个宇宙呢？那到那个时候，宇宙的样貌是不是会跟现在一样好，还是有可能会更好，还是可能会更糟呢？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然的规律和谐共存，有的时候好像必须要保留一点点未知，对吧？

所以呢，这篇文章我当然没有完全念完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但是我读完之后的感受是呢，我们在面对这颗地球，或者是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整个大自然，我们人类永远都是渺小的一方。我们也许有科技，有这个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探索这个不断的进步。但是大自然似乎永远都像是无底的黑洞啊，我们永远碰触不了这个未知的领域的底线。也就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未知的这个大自然的广袤当中，随时保持谦虚，保持距离，而且保持我们和大自然应该要遵守的界限，共荣共存呢？其实有时候看一篇小文章，仔细思索，还真的是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呢。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翻出这类的文章来读读，然后呢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对话。来自高真这首歌曲《深蓝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36啊，目前道路上面有事故，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国一高架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一个意外，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在后续处理事故。今天事实上呢，国道的夜间施工不多啊，毕竟呢，因为这个全台从南到北都会下雨了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大部分拿来给这个驾驶朋友们夜间专心的开车，但还是有一些小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提气力一定爱注意呢哈。在刚刚听完我分享文章的一个心得，这一节来专心听歌。理想混蛋，这条歌总有一天。

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淑敏。暗暝的落雨声哒哒滴滴，视线开始变模糊。提醒你，这个时阵若当咧开车，爱记得道道啊开，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厝才是上大幸福哦。

稍早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宗五吉刚》，之后是陈怡婷的《五吉刚》，两首歌呢，都带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哎，对未来的想象总要有的吧？但是，你是否也还在把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样貌的想象实现的路上呢？实现了多少了呢？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建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吴淑敏，十七八回的年代

似乎很多人生爱做梦的年代都集中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年了之后梦想反正不会成真，那就睡觉做梦就可以了。连续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十七八岁的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稍早是吴淑敏的《瓜 Q》，十七八岁你呆，之后是来自邵大伦《十七岁那几天》。只不过呢，他在回味这个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那也告，这个在结尾哈，居然要吃小巴掌呢，很这个应景哈，这个最近要端午节了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呢有些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342.1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原本有小客车自撞意外也已经排除了。还是要留意哦，天雨路滑，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跟十七八岁有关。丁文琪《十七岁的异想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主要都是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中部区域国一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会到6点钟。省道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侧车道。那么接着在台74线西行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墙面的这个设备清洁工作，还有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

0: 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经典，
1: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人能够变出这么多花样吗？但是这位天后的确变变变，哎呀，让大家每一次啊，这个他的新歌都看出不同的可能。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布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和大雨特报，目前呢北部区域虽然说大雨特报是解除了哈，北部区域是指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但是呢这个全台湾都还是有雨势，不是只有中南部才有。但中南部呢由于都是在大雨特报甚至在高雄的山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层级的豪雨特报等级，所以麻烦你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那么专心的开车在这个雨中开车，顺顺利利平安回到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1 和5566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5566和 K1 啊两个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的合作，3:16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一些事故都排除了啊，真是好消息。所以夜间的道路施工啊，持续提醒你留意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是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啊。在台北市区呢，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到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啊，进行捷运工程，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要麻烦你提前这个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日本的偶像团体 and team 这首变声。

0: 事故排除呢，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旧冈山收费站呢，这个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1: 妈妈。
0: 好，再次提醒你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

0: 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0: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这个发布区域呢是除了北部区域以外其他县市都有啊，也就是这个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宜兰呢，目前没有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其他呢都是大雨特报啊，这个包含了在高雄的山区，特别呢是豪雨特报。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当然迎风面的这个西半部沿海呢，像彰化云林还有嘉义的沿海以及离岛的马祖和澎湖都容易出现平均风势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的风势哈这个在东半部的台东沿海还有绿岛兰屿要严加戒备了。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呢，在清晨之前都是

这一次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热区，而到了明天呢，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明天哈，这个因为滞留锋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整体的雨势有机会逐渐趋于缓和，但就是说还是容易出现那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了哈，所以伞还是要持续携带在身上。那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呢，把这个湿掉的鞋子哈，想办法把它弄干，衣服洗一洗啊。因为呢，周四以后这个滞留锋面预估又可能会重新往北返回到台湾上空。那么，由于锋面移动的位置还有抵达的时间点出现细微落差这个对实际天气影响就可能会有巨大转变。所以呢，这个后续也要密切留意。不过呢，短期预报当中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之前呢，随时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提醒呢，这个出门注意雷击强阵风之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山区一定要特别这个提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这样子的天然灾害。我想低洼地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防汛慎防积淹水的准备吧。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路面上可能也是会有积淹水的状况，所以麻烦你绝对不要开太快否则经过路上的积水比较深的区域，就容易车体打滑咯。黄伟进，我还相信我。

虽然说呢，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好雨持续了哈，但是下半天应该会有所缓和，希望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因为好雨，然后需要停班停课的区域是比较少一点点啊，是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哈，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了了哈。那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有些地区目前已经不太安全，因为有事故，国一北上在过旧冈山收费站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自撞车意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呢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IR， 这首歌曲叫 Better Life。

0: 笨熊，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目前看到在双北市区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相对应的道路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这个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高雄区高雄市下大雨啊，这个大雷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五点之前，这个旺盛对流会伴随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好啦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夜晚，今天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即使天气状况不理想，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可以保持这个平稳愉快，然后身体健康开心。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呢都排除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旧冈山收费站这里外侧车道自撞车，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原本也有自撞车，这里都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省道上面剩下零星施工。国二在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一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省道台74线西行的中心地下道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轮流施工，另外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高雄目前有大雷雨的提醒了。尤其在高雄六龟甲仙桃园纳马下区。今天整体的水气跟昨天差不多，那尤其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其他各地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好，来自原子邦尼，我只是你的梦境，4:11。好，你哪里开车？你唔当下面呢？哦，目前在高雄这边有个最新通报：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唔是在那陪你，你还是规条在那那里加哈，整颗轮胎掉落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好，那除此之外，很主席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二哈，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小心啊。好，维修在的多哈。啊，有的呢在施工哈，哎，特别注意一下哦。然后目前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来自李佳薇《靠心的海岸》。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6了，那几分钟前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哈内线有轮胎龟裂的那让你家你把酒来背后给妈好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情为瓜，叫夜间部同学哈。哎，这个表白有很多种方式呢哈。为公希望跟你一辈子一起吃早餐，对吧？哈，这是要求婚，那希望一辈子困这会，这应该也算表白啦哈。但是呢，也有的时间单位没啥赶快，仅限于昨天晚上娘娘。来，周杰米、张盈仁说：“好，请为观众 QQ 张迷拍谁？”

4:2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高雄这里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有轮胎龟裂在那里加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哈，还有现在在高雄这边还是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六龟甲仙桃园那马下区哈，现在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时间强降雨这样的现象哈。哇，目前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基本上没有下雨的地方很少，只是那个雨量大小而已啦哈。那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嘉义阿里山乡这边 79.5 毫米，那高雄六龟

甲酰，这都已经超过60毫米了哈。好，所以很注意高雄这边，尤其是靠近山区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云端司机所演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有时候看周遭世间万物，哎呀，就觉得那个世间纷扰，想要离开地球表面，但要离开地球表面有点难哈，所以要想办法离地表最远的地方嘛哈。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打铃哦。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赛吉。这是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有自撞车停在内线车道啊。而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则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内线要小心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归两天那让你家哈，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顶这个方向哈，在内线要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Let it go。
1: 同时心飞唱的 Let it go， 4: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边是两个大轮胎让你加，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这个大轮胎了哈。所以目睭背后金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两颗大轮胎在这里啊。还有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这边说是抛锚车哈，

0: 哦，水蜜桃侦探社的歌曲 No Time。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哎，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31到330公里哈，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呐、啊，两粒大粒的那浪里加，两颗大轮胎，而且先前已经有车子被妨碍到了哈，启动掉在大粒的那，经过要小心哈，两颗大轮胎。让你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在117公里，竹南前先前内线这边，原本以为是自撞车，后来说其实是车子抛锚哈。不过他因为是停在内线哈，把住了背后给我拜托起来。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内线要注意抛锚车哈。那以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这边也有轮胎让你加爱塞吉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说有好几个车站可以看到所谓的变形电扶梯，也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他也可以透过电扶梯上下那这个变形的电扶梯，你想想看，一般电扶梯是不是就是一坎一坎这样比较窄，那他要让轮椅族可以使用电扶梯上下楼的时候就有办法当然透过这个手动的调整，然后呢这要有这种变形的电扶梯，它一个标准名称叫轮椅对应电扶梯，这是日本非常独特的设计，通常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来操作要动到两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电扶梯切换成适合轮椅使用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在走的电扶梯就一阶一阶它比较窄嘛，那它可以让这个好几阶电扶梯就变平的变成说拉长了它这样的一个宽度跟范围那当然这里面那个不是说就是它必须要先就定位，然后还要再手动去调整，还要用到两个人那除了说对于在日本来讲就是即便像轮椅族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呢出入是比较顺畅的，不过这其实是要花时间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对这个方面还蛮有接受度的他愿意等让一家那个把这个轮椅弄好那就在外面他在后面排队等这个很温馨也很厉害，感觉这个电扶梯也很聪明

哦，陈思安的歌声贵会胖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哦，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要小心，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你把酒的背后金吼，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哦，两颗大轮胎大粒的雷纳让你内线车道哈。先前已经有车子呢撞到这个轮胎了，经过爱塞的哦。还有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嘛是轮胎让你加，今麦这个时间唔知呐，拢是让你闹，无让你闹赔啊你哦，塞的哦，把酒来备好金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好哦，4点56分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了，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北上呢，在

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先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时阵要留意哈，因为这个掉落物是大的轮胎，底下有能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务必留意内线哦，2颗大轮胎。

还掉在这里哦，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经过一定要小心嘿。而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了。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也有轮胎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滞留的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然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

哦，要特别留意哈，光是从礼拜一到现在哈，然后全台累积的雨量，尤其高雄六龟这边就已经到达529毫米，高雄甲线有444哈，新北万里也有344哦。哦，所以高雄然后新北云林哦，有一些地方呢，那个这两三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哈，所以这几天呢，哈，除非必要啊，如果你原本是要去爬山呐、到山去活动，尽量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然后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屏东崁顶28.2度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3到27度左右。

哦，今年都已经78岁，钮大可老师所唱的歌曲叫《返老还童》，真的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哈，啊，返老还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你以前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哦，也是非常怀旧的啦。来，金志娟娃娃，我的志愿。

80年代的歌曲《我的志愿》。好，你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多愿望的小孩，然后呢，各种愿望里面最奇葩的一种，就是我跟我的老师说，我将来长大当流浪汉。老师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流浪汉有什么难的？老师说流浪汉是难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再过几秒，5:15哦。目前国一哈、哦、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有大货车撞了外护栏，占用在外侧这边，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注意一下外侧哈、哦。再来是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有抛锚车哈。哦，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就背后金。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之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金鬼爱注意掉落物是两个大的轮胎啊。好，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竹南前内线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甘霞。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注意内线也有 Lena 当里家哈，也是轮胎哦。

还有以目前哦，我看到大雷雨即时讯息又冒出来了。现在呢，最新发布了针对的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哦，有大雷雨的提醒。云林跟彰化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而南投呢，是在南投市草屯、民间还有嘉义的东石，目前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注意哦。

哦，这是彭丽的歌，声叫做《爱的目睭》。你的目睭，重点是你的目睭被有金无吼，目睭不能通灵去呢吼。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玲好。国一呢，还是要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外侧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上了外护栏哦，以及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本来有两粒大粒在那当里加，现在已经排除了，哎呦，非常感谢了哈。不然之前因为那个是大颗轮胎，还有车子被妨碍到了。至少现在这两颗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高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内线那个轮胎还在这里，还赖着不走。好，而且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欧江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5:27哦。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除了云林、彰化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南投这边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的东石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要掌握好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哈。

0: 哦，再过几秒，5:32哦。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在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而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依然要注意内线掉落的轮胎哈。国一的话，有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外车道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了护栏的情况哦。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前在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这首西班牙歌曲《Balao》，那个翻译起来叫为了水，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雷鬼音乐的节奏，有一种就是不管等着什么代级哈，你都可以轻松面对哈，这个心情放轻松，自然就会增加比较多的弹性了。好，而接下来这是你熟悉的歌，但是呢，那个节奏哈，完全是新的诠释。来听一下潘越云的版本。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

0: 我们是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

0: 来哟，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事故点呢，在南下内坜出口外侧要注意，先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然后台北市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呢，有大量泥巴散落。以及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有轮胎掉落，是说那条在那到你家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是否还在这里、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位今年才30出头的一位房仲的从业人员啊，30出头，然后他自认自己身体状况是很好，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哈，因为那个房市的热度降温哈，对房仲来讲，哎呦，工作压力大，三餐又不规律，然后再加上应酬比较多哦。所以呢，他在半年内，他的体重原本56公斤暴增到将近80公斤，哇！但是他想说，我笑脸啊，对吧？哈，那了不起只是变胖而已。那他有在捐血的习惯，那最近一次他要去捐血的时候被拒绝，想那说他的身体，因为那个检查数据那个不是很 OK 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检查出那个肝功能指数哈异常，而且呢是已经超标了非常多了哈。然后最后再去进行追踪检查，才知道说他得了是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好，以前台湾很多是 B 型肝炎，或后来有 C 型的肝炎。那这个肝炎大家会注意，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哈。台湾在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哈，说有超过30%啊。然后尤其30岁到50岁，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劳动族群，有40%左右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脂肪肝跟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那他好在是因为他有定期在捐血啦哈，还可以随时追踪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情况哈。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尤其刚刚讲30到50这个脂肪肝的好发率其实是很高的哈，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三散啊，我怎么可能哈会有什么脂肪肝，瘦的人一样会哦。因为如果你的饮食你吃很大量的淀粉哈，尤其精致淀粉，或吃很多很多的水果，都要注意哈，有可能是有这样脂肪肝的问题哦。我们说那个水果虽然是养生，有的人觉得是健康，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正餐哈，一天吃那么多。

然后王思佳、萧景洪这位好请问一对简瓜，这个歌名可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小心肝，一个叫小心肝，都可以啦齁。来狗点狗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稿同嘛温阿玲。郭山最新通报齁，郭山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齁。那就背后金毛他占用在内侧，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要特别留意内侧哈，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五股入口匝道先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倒是国一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内力出口外侧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再来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要注意，有大量泥巴散落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休闲过的潘佩丽这位好听的歌曲《心肝大心肝》啊，那真正有人甲你这样大心肝，真是福气啦哈！好，再过几秒，5:56了。国三在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那一侧要注意，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而国一的话，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泥巴散落。阿哥就蒙姐高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哈，内线那个轮胎是否还在这里呀、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在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哦。国二这边施工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哦。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啊。高雄市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的轮胎也还没有排除哈。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呢，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哦，在气象方面，目前呢，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云林彰化就是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到了，南投的话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县主要在东石乡这边哈，要注意这个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还有能见度因为偏低哈，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呢。当然这个时候哈，尽量除非必要真的也避开山区的活动哈。高雄六龟这边呢，从前天一直到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是536毫米了耶。甲仙哦，445，新北的万里也有到354，这个两天多下来哈，好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崁顶有28.2度。那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3到27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7，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8度，离岛最高有29度啊。

哦，来自李浩伟。天气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哦、不顺眼，然后有的人说都是天气害的，对吧、哦、总是会找到一些理由，但有时候外面的那个阴晴或者有没有下雨，跟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下雨跟他没啥关系哦。6:09了，不管怎么样，就算外面下大雨，出门前该带的带着哈、哦，自己安全够好势啊！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哈、哦，外侧路肩要注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哦。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上护栏，占用在内侧哈。

0: 嬉戏之后苏打绿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哇，从那个雨量图来看哈，目前全台很少看到没有下雨的，只是雨的大小差别而已哈。那以十分钟内哦，下雨最明显的在屏东狮子乡这里，屏东狮子乡芳山、车城，还有云林的仑背、包中、土库。主要现在然后彰化县西这里哈，所以现在是屏东云林还有彰化哈，就有一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哦。先前的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目前这个讯息没有了哈，但就是今天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大雨的情况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啊外线啊，说路面上好几个坑洞冒出来哈，哇，那可能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哈，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不是一个两个是过来哦。再来国一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这也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而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先前有大量泥巴散落了。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有一个有名的中破塞哈，卢正治好。这个中破塞呢策划了12生肖的满级宴，也就是说他版的这个菜色是跟12生肖是相呼应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公布了说其中有4道菜

0: 跟龙蛇马鸡，好，这四个生肖有关。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应该是鸡吧，哈，随便什么料理都可以，给吧，像你要这行。好，那龙你觉得会想到什么？他推出的是龙虾三明治啊，这也真的也蛮合理的啦，哈。好，那蛇跟马就比较要想一下了，哈。但蛇的话，哈，因为它可以用那个鳝鱼来代替，哈。台湾不太，就是不想说蛇的话，通常都说这是小龙，哈。然后这个鳝鱼的外形刚好很类似，哈。好，所以炒鳝鱼这个就跟蛇的这个生肖呼应了。来，接下来是马。你说台湾去哪里有马肉，哈？这又不是，哈，这不容易啊。那后来这个中埔塞是以人工合法养殖的鲜食海马，然后来入菜，哈，来把这个四个生肖的菜色给挤满啦。好，现在时间6:18，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有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是小客车撞了护栏，经过爱注意哈。
1: 水卡，紧嘞紧嘞，草啊紧起来，无要收草啊。
2: 你开着，开着，
1: 人客拢在地牌安尼，较紧嘞哦。
2: 你是在创啥？
1: 就就赶来，就就。啊，伊都无怕好水，紧嘞紧嘞，紧草条紧嘞。
2: 杨梅嘞，杨梅嘞，来哦来哦。

通收草，款螺吹水就爱满火着咩？猪肉切作细块，龙虾爱配金马甲虾啊，着摕来洗。摕着蒸汽准备去了落油啦，葱啊蒜头蒜啊盐水切做堆，加油添醋放满番茄叶甲汤来开咯，味素胡椒米酒大油摕来倒，龙虾石斑到汉堡鱼笋啊蚵啊白菜硬菜点盘甲煮落着食好爽快。烘哦烘煎落条煮的小煎的条，总铺的功夫我洗甲上牛，台顶唱歌清凉小观众真嗨，小只胖菜小工生活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好乐，大家欢喜笑嗨嗨。

哦，板豆二人组成为歌叫的叫做板豆，听到板豆的腰围哈。哦，板豆也是我们台湾的重要的饮食特色。6:2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县有一个最新提醒哈，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留意路肩哦，连结车抛锚停下来了。有故障的连结车停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务必留意路肩爱塞仪哈。还有国三的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啊。国一的话，北上高科靠近高科的外线有许多坑洞要注意哈。还有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那请问一下，先前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哈，需要大家来帮忙提醒嘿，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耶，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中兴大学化工系哈，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成果，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回收物哈，把它再利用之后，就是不再是以前只能够低阶运用，他们用了创新的这样一个再制技术，把常见的废弃饮料瓶、保特瓶转化成具有高耐热性跟高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高性能的树脂材料，提升了废料塑胶的应用价值。所以让这个废弃的塑胶真提升了啦。

那是许维芳的歌声《逆风飞》。再过几秒，6:28了，台61线北上120.7公里啊，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然后驾驶现在在更换轮胎当中。拜托经过朋友啊，咱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留意路间，除了有抛锚连结车，驾驶离家瓦在那。

为什么总是觉得有

0: 但是杨宇菁所演唱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啊，很有态度哈。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怎样，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说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月亮都跟着我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0: 英德路况要注意哈，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水泥、边坡土石哈，你这个泥水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说半个轮太高了哈，要注意哦，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现在车道上积水半个轮太高哈。而在国三北上 149.8 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然后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的路肩有一台连结车抛锚了，以及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而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要注意好几个坑洞，以及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台61线在北上 120.7 公里过通宵一路肩有连结车抛锚，驾驶还在更换轮胎。这大概是十分钟前的一个讯息，还没有排除，还是爱塞及拜托。倒是原本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留意一下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5: 黄金，黄金呢？就拿黄金拿去哪了？
6: 哎，
5: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
6: 叫什么名字？
7: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8: 不是我卖的，
5: 你给谁？
4: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9: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4: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9: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4: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

0: 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五成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1: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0: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4: 6:40了，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有土石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有半个轮胎高了，1.24级。还有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有连结车抛锚，而且驾驶在更换轮胎，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留意哦。而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也有连结车抛锚哦，以及在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路树倒塌占用了路间。国一的话，留意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除了金门、澎湖多云时晴外，其他全部都有雨。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

没有延误跟取消。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

0: 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目前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哦，还要留意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啊，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的情况。

屏东的范围比较多，好几个乡镇都涵盖了。然后台东主要是太麻里、大武还有达人乡。现在可能这个短时间强降雨，然后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哈，减速慢行哦，拜托。这个时候有比较强阵风，也有打雷的现象哈。那要注意，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是比较低洼，看一下有积水无哈。好，6:48了。原本国一南下在竹北前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然后国三的话，南下在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肩连接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哦，路肩路树倒塌了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呢，先前说积水半个轮胎高，而且边坡还有土石散落的情况哦。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肩啊，之前有连结车抛锚啊，不知道驾驶那个轮胎换完了没哈。这个讯息还没有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

哦，这间后听到是李子森的版本，后现在人家架你车，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天爷好像生气，就像一个耍赖的小孩，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买糖果哈，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下雨。好，来，目前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屏东还有台东哦。

现已经6:51了，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来讲一下故宫最近有这个书画特展，以离骚哦独骚作为主题，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啊、哦。讲到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龙舟的比赛哈、哦，好，那其中呢，有一位是在元代的画家叫王振鹏，他画了一幅图哈、哦，叫《宝经进度图》。那在他这个图里面哈，很特别，就是有画出那个北宋时期哦龙舟竞渡的过程，其中呢还有画出哈，在当年就已经有这个花式跳水的表演了，哇，好古典哦。

哦，林俊杰江南、哦、有时候光是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整个光线暗下来，你会觉得眼前好像出现的是一幅水墨画啊、哦。听雨露华哦，掌握好速度哈。好，6: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南州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在南下107公里上山前路间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然后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也有连接车抛锚。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高科外线好几个坑洞啊。台9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边坡土石散落，而且呢车道上积水，做半个轮胎高哈。台1线最新通报，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这里有一影车自撞灯杆的情况，影响到双向车道。虽然说还是可以通行，但双向都有被影响到哈，务必配合现场的引导来通行哦。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很注意在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事故的关系哈，双向都有被影响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市场数据的这个市场调查数据哈，说在2024年，英国55岁以上的这个玩家，就是电脑游戏的玩家，已经多达653万人。那预计到2031年会增加到732万人哈。那以他们55岁以上人口来计算的话，大约就3位长者当中就1位热爱这样一个游戏。好，这不止在英国了哈，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婴儿潮世代，还有 X 世代哦，很多人因为退休了哈，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不陌生，所以在他们的数据里面哦，蛮多相当的比例每周超过5个小时玩游戏，他们的消费动力不逊任何年轻的世代。在这个未来哈，在电玩这个部分哈，高龄族群会是一个真的很被看好的这样一个市场。以后我会看到阿公阿嬷跟孙子一起打电玩，然后重点是因为针对高龄族群，那个在视觉上还有呢按键使用上设计可能会有所区隔啦、哦、待会7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为所在要搁落大雨哈、哦，屏东台东爱世界啊，希望大家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靠近高科外宜线有许多坑洞哦，而国一的北宜上114公里靠近头份中线有掉落物哦，南下在靠近埔盐系统外宜线出现了积水，要小心哦。国三北宜上在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而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肩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有一影车自撞灯杆事故，影响到双向车道哦。虽然是可以通行，但是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个路段，边坡土石散落，而且车道上还有积水比较深呢。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连接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陈先生，唔钓一船塘有本事降低耶，我命令停业啵。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结呢，抢走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我说这个雨呢，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那一早呢，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恩宏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都容易有阵雨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是有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对于南部的山区，累积雨量又更明显一些，还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前往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等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也要注意及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安全。不过下半天之后，

0: 随着封面逐渐的往南移动，逐渐靠近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雨势也减小，但是降雨几率仍然是偏高哦，所以今天外出建议人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预估是下半天到晚上，整个降雨变得比较零星，算是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很快在明天清晨哦，又有一波一波的水汽进来，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气温方面，台湾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5到27度，那中南部及台东是28、29度左右，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体感上也是稍凉一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恩宏。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831所演唱的《最疯狂的艺术家》。好，目前呢早上的7点多，现在有些地方都在下着雨哦。再次提醒大家哈，经过雨区下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天雨路滑，视线不佳。那现在在国道1号的南下中沙大桥外。

线车道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坑洞，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国道5号北上的 43.3 公里刚过罗东路段外侧有帆布掉落，国道3号南下173公里啊，这边是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稍早呢，在台9线北上的这个地方，就是从丰港到狮子路段了，这边的一些边坡水泥散落的情况都已经顺利排除。那还有呢，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 149.8 公里通宵路段前的路树倒塌情况，现在都已经几乎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差不多姑娘》。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汐止哦，车速在40以下。过了汐止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一路过了内湖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顺畅哦。不过今天呢，因为全

台各地的天道状况都不理想，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要多多注意天后状况，还有前方的路况的一个状况哦。同时呢您的爱车的轮胎胎纹的厚度也是要多多注意哦。这个下雨天的话对于这个轮胎厚度会比较明显哦，安全性会比较明显，所以还是要多多留意的。那再往前的话，五股路段呢还有林口路段明显车多。在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大概会只剩下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那尤其是外侧要接往国道2号的车道，国道2号西向，国道2号西向的车道呢，目前呈现几乎都是排队的情况，这边要留意的。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中峰这个地方呢，大致上车速都是在40以下，过了中峰之后呢，一路到右师呢，都是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尤其再往前的话，杨梅站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再往前的话，到了大概在79，大概在79这个地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呢在40上下，就是有可能会有些部分路段会降到40以下哦，这个路段要稍微留意的。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新竹之后就恢复顺畅。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点呢，车速是降到40以下的哈。过了汇入点之后呢，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甚至会有停等的一个状况哦。再往前的话，竹北这个地方一路到湖口也是明显车多的哈，这边要留意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过了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呢，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尤其是在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这个外侧车道，就会更慢一些哦，所以这边要留意。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大概会持续3公里左右。泰山转接道部分呢，车速在40到60之间。过了大约在29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也是一个降速，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20以下哈。东湖交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呢，大概在47、48这个地方开始就明显车速稍微有放慢下来，要留意的哈。一路到机场系统，都是这样的情况，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恢复顺畅啊。这还有在下校前路这个地方呢，也是会降速的哈，大概只有40到60，这边也是要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一路到环北呢，车速大概就40到60这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汇入点五羊汇入汐五的汇入点，还有在环北这两个点这两个点要稍微留意的，车会降到40以下哈。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这两段呢，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大南一路到南桃园，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哈，这两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环马东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哈。再往前的话，中和路段也是40到60的。在土城这个地方哦，尤其是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这个地方要留意，因为它虽然是一个点哦，不过就是因为忽然间降速啊，也要留意的哈。过了土城这个汇入点之后，渐渐的就会疏解了。还有莺歌系统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了。还有埔顶隧道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大溪龙潭路段呢，还有竹林宝山休息站路段呢，都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宝山休息站的外侧车道哈。还有到宝山的出口外侧车道都是明显车速放慢下来的。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捷东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还有

0: 宝山这个路段哦，那车速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三鹰这个路段呢，尤其是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之后，车速会渐渐提升哦，一路到土城呢，都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还有中和路段也是出口，尤其是在出口前呢，也是明显车多。还有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车速在40到60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的。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是维持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在台中系统到大雅这个路段都是明显车多，还有在206.4公里这个地方呢，内侧有几事故在处理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留意的哈。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大雅到台中系统呢，也都是车多的情况哦，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样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173这个地方哦，就是大概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内侧是有一起事故的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留意。虽然看起来哈，那个并没有影响车流的车速，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内侧车道哈。再一个是国道四号的部分呢，西向啊，在台中系统路段呢，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这个地方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仁德系统路段呢稍微有点车多哈。北上的部分呢，在瑞隆路到高雄路段，还有顶金系统路段呢，车速大概就40到60哦哈。那再来一个是往前的话，仁德到大湾路段，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还有国道八号的部分西向啊，4.2公里这个地方哦，虽然它是在外侧哈，不过还是要留意的哈，外侧车道这边要稍微留意。那这个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这边要小心。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车多，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哦。还有在台88线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啊，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国道10号东向 0.4 公里左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啊，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台9线先前在北上的丰港到狮子路段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况都已经截获排除了。那还有一台呢，这个是国道三号南下的清水服务区，之前在内线车道小客车打横的状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刚刚也说到说有掉落物啊，这个地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67.6 公里，这边有一个白色的布袋，在 67.6 跟69公里、啊、各有一个啦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注意安全。那台一线的双向228公里在西螺大桥发生的一引车、哦、它是在新西螺大桥啦、哦、这边是一引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哦。那目前呢是影响到了双向的车道，目前还算是可以通行了，但是都要请大家经过注意，台一线的双向228公里这边发生的一引车自撞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及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入夜过后，各地降雨逐渐趋缓，但下一波梅雨预计在周五影响台湾。新竹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政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全面稽查。记者张云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暗示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为打击依托米酯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米酯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6: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5: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米酯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及副伤寒病例，南部一名60多岁妇人昏倒送医，确诊日本脑炎，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治疗。另外，北部50多岁男子感染副伤寒，感染源不明，不过目前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六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7: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 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早上7:40，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台64线的西向中和道板桥目前车多，还有在台8线的双向83到110公里哈，那这边的路况还算是正常啦，但是在经过雨区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台61线南下的99.8公里大山路段内侧有坑洞在现场。在台74线这边是发生事故哦，这边是在西向的大雅系统从国一汇入台74线往西的匝道，游览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国道1号北上87.1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那白色的布袋呢，掉落在国一高架北上67.6公里，在孝贤路之前呢，这边是有白色的布袋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简简单单，这首歌曲来自吴宗宪。好，目前呢，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88往东的凤山到大寮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8号西向的 8.3 公里外侧护栏工程，在国一南下 55.2 公里刚过了中立服务区，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那坑洞的状况呢？好，这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343.6 靠近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很多的坑洞在现场。
1: 失去的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同样一个你》。目前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台66往西，从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哦。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 50.5 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请大家呢在雨天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测安全啊。那同时呢，你的轮胎胎纹胎压也是要记得检查好啊，那状况 OK 再来上路会比较安全一些。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啊，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五堵，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目前车多。高架的话呢，淮北路段前呢，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情形。再来看到国道二号西向，从莺歌系统开始车多，来到了南桃园路段，目前的时速大概40公里，往西一点呢会稍微速度提升，但是还没有到完全的就是80公里以上的车行速度，整体来说都还是偏慢的。国三北上安坑开始车多，来到了新店跟木栅休息站，目前的时速也是20-40公里。中部地区的话呢，台74线东向大里一到草湖雾峰路段，目前的时速也是20-40公里。国十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也是20-40公里。国一往北从瑞隆路开始到顶金系统跟南子路段，速度也大概只有40-60公里。

来自大冢爱所演唱的《幸福之树》，7:58。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大林交流道这边，有轿车自撞的事故，停放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国3南下靠近大林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停放在外侧路肩。国1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场系统前外。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床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头速缓，北上在西石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是到台78线西行29.3到29.2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